0: 速快了，容易打滑，甚至让车辆颠簸磕碰到底盘。尤其在商场、小区等人员密集的停车场，高峰时段常有车辆排队找位，行人穿梭不停，更要把车速压下来。别觉得慢一点会耽误时间，停车场内的路程本就不长，慢个几十秒，既能避免撞车刮擦的麻烦，也能让自己更从容地找到车位。这份慢带来的安全，远比抢那几秒更值得。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3: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4: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3: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6月2日，周二，农历4月17。今天深圳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或以上，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0%。
0: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你会光顾人少的饭馆或者美食摊吗？有没有一些小惊喜或者说踩雷的体验分享哈？
1: 对，
0: 有怎样的一些体验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进行分享。同样呢，各位车友在早高峰出行路上有任何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进行留言。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深圳新闻。记者从深圳大学了解到，2026年深大的本科招生政策与培养亮点持续上新，

0: 今年升大获批九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其中八个首年在高考招生。今年招生的八个双学士学位的培养项目分别为英语加人工智能、法学加人工智能、法学加西班牙语、网络与新媒体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技术加人工智能、生物科学加人工智能、心理学加人工智能、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加人工智能。记者发现，深大本年度获批的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当中，有七个为人工智能相关的交叉学科项目。此类项目的设立依托于深大在人工智能领域扎实的学科基础与资源条件。
1: 据了解，深大人工智能学科专业在世界排名当中是位居前列，深大智算中心投资超亿元，与中国移动、华为、腾讯、中兴等多家行业企业合作共建。中兴拥有 318P 的智算 GPU 算力、 919T 的超算 CPU 算力及 6PP 加存储能力，配置达到了国家级智算中心标准，在国内高校当中是位居前列。平台既支撑前沿的科研攻关，也全面向教学开放，深度赋能学科与交叉，还有创新人才的培养。双学士学位项目的学制与项目所依托招生专业的标准学习年限保持一致。目前高考招生的八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学制均为四年。双学士学位项目只发放一本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毕业证书注明相关专业信息，学士学位证书注明所授予的两个学士学位信息。
0: 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度深圳数字技能学堂公益培训已于近日正式启动。本年度学堂将围绕20+8重点产业集群的需求，开设人工智能、鸿蒙应用技术、国产关键软件、先进制造、机器人、低空经济等60门前沿技术公益课程，计划培育超万名创新型、复合型、实战型高素质的数字技能人才，为深圳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该学堂将人工智能应用作为年度课程设计的主线，近60%的课程聚焦 AI 相关领域，实现 AI 加全产业链、全场景深度融入，覆盖大模型应用、多模态技术融合、边缘智能部署、鸿蒙应用开发、机器人智能运维等前沿实用内容。
1: 在前沿科创领域，推动 AI 技术与国产自主软件生态深度融合，完善鸿蒙软硬件开发、智能装备调试运维等实操教学。在实体经济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将 AI 实用技能全面嵌入先进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数字文创、电子商务等重点产业培训课程。市人社局负责人介绍，有培训意向的人员可关注深圳人社公众号，及时获取公益职业技能培训信息，并按需报名。下一步，人社部门将持续发力数字技能培训，持续健全政府统筹引导、市场主体发力、社会广泛参与的技能人才多元协同开发工作格局，不断壮大本土数字技能人才队伍。
0: 再来关注，日前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签约盛典在深中通道西人工岛举行。深圳市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普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联合打造全球首个实现全流程机器人服务的智慧酒店，为大湾区文旅科创融合注入强劲动能。当天的西人工岛仿佛来到了机器人的世界，以迎宾引导、还有物资供给、餐食递送、收盘回收到全域清洁、互动陪伴等多元场景，数台形态不一的普渡机器人各司其职，协同作业，全景呈现未来酒店全场景无人化智能服务的硬核实力，引得现场的嘉宾频频驻足赞叹。这次签约标志着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正式启动并落户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酒店规划44间高端客房及餐厅、健身房等功能区域，双方合作将打造覆盖迎客接待、还有客房服务、餐饮配送、全域清洁、安防巡检、互动陪伴等场景的全流程机器人服务体系。与此同时，西人工岛面向全球发起首岛人征集计划，活动呢会采用线上报名、线下体验并行的形式，招募一批热爱海岛、向往宁静、乐于分享的首岛人，驻守西人工岛，守护这片湾区明珠。那么这一次招募呢，会设置真实的面试环

0: 节优中选优，让首导体验更具仪式感。
1: 接下来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正式批复同意依托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建设国家碳计量中心。此次获批之后，深圳检测院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同时建有国家质检中心、国家产业计量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碳计量中心的技术机构。全面建成之后，中心将具备碳计量服务、技术研究、装备开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大数据分析、国际认证与合作等全链条技术服务能力，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及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升我国在碳计量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二是助力精准碳排放管理，加速城市绿色低碳转型；三是支撑政府与科学决策与企业管理，扎实推进双碳目标落实；四是促进绿色技术研发与产业升级，增强区域绿色竞争力；五是夯实绿色金融发展基础，为碳交易市场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0: 再来关注，近日前海数字空间在前海金融中心启用，北京深度制药科技有限公司、君舵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等首批12家科技企业集中入驻。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基金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服务园区、深创投种子训练营产业基地、西丽湖人才服务中心产业化基地等4个产业服务平台同步揭牌，进一步推动前海产业空间运营与科创服务的深度融合。前海数字空间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为区域科创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这次揭牌的4大产业服务平台分别覆盖了早期投资、创业孵化、技术转移和高端人才培养等关键的核心环节。入驻的12家企业多为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业务覆盖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发、半导体等前沿赛道，科创属性强，成长潜力突出。当前前海已集聚科技企业5.5万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近20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23家，形成一个1000亿级和7个500亿级的产业集群。前海管理局副局长谢辉辉表示，数字空间是前海以投促引、以资引商，构建空间加资本加服务的科创培育新范式的关键落子。下一步，前海将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让数据互联、智算支撑、资本链接、开放共享成为前海科创生态的鲜明标识。
1: 接下来关注到深港互通行全矩阵升级，随着深港协同发展的持续提速，双城通勤、碳轻消费日益普遍，市民对便捷跨境出行的需求持续攀升。近期深圳通公司升级了深港互通行系列便民产品，通过一卡互通、一码通行、一票连城的智慧服务体系，持续破除深港出行的壁垒，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深港互通行产品覆盖了全场景的跨境出行，普惠便民优势突出。其中深港互通行卡采用了双钱包双优惠设计，可在全国336个城市公共交通及深港公交、地铁、跨境巴士通行使用。卡片实现内地、香港账户独立结算，自动的适配两地官方乘车的优惠政策。市民持卡可同步享受深圳公共交通换乘折扣及香港八达通体系乘车消费福利，有效降低双城的通行成本。
0: 线上深港互通码依托深圳通港版支付宝主流平台，市民只需要在单一的 APP 内一键切换成城市，就可以生成对应的乘车码。那么扫码乘坐深港两地的公交车、地铁呢，就可以实现跨境无感的便捷通行。此外呢，市民可以通过深圳通的 APP 就可以享受跨境巴士加深圳公交或地铁的连乘优惠权益，有效解决跨城连乘的购票繁琐、换乘衔接不畅等问题，大幅提升跨城出行的效率。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 箱开放麦，今天跟各位车友聊一聊，你会光顾人少的饭馆或者美食摊吗？都有哪一些特别的体验呢？依然可以来互动分享。
1: 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车友在后台说，他说有一次周末带小孩出去玩啊，中午吃饭人很多，也不想排。

0: 排队，就去了一家没什么人的烤鸭店，点了半只烤鸭，两个热菜，还有一份菠萝咕乳肉啊。烤鸭味道一般，也挺贵，热菜也很一般，最主要的是这个菠萝咕乳肉给小孩点的，上来一份炸鸡丁配番茄酱。我问服务员这个菜没上错吧，服务员说没有，后来再去发现那家店就已经
1: 倒闭了，
0: 倒了。对，
1: 你看很多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体验哈，就是想吃某一家饭馆，但是人太多了要排位，不想等，就在周围找。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这种还有一种就是心态的问题，因为你本身你是知道你要吃的这一家饭馆的那个味道的，你会有很高的
0: 期待
1: 值。
0: 对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哪怕这家店它可能一般，你都会觉得哎呀有点失落哈，因为你已经等了这么久，是不是期待值已经拉得很高了，
0: 等了很久菜又很难吃，那我真的会很生气。
1: 这就像我上次说那个自助餐要等3个小时，我就说我就是饿着我也要等，我今晚就是要吃到它，你知道吗？因为你那个阈值已经被打开了，
0: 如果你
1: 已经被吊着了，
0: 你经常会选这种排长队的店，我建议你最好有个 plan B。
1: 对，以后
0: 不然的话你老是在等，
1: 我现在
0: 其实自己也会不开心。
1: 我现在很那个了，很聪明，就是我如果约了别人吃饭，那家店会很火。第一就是线上拿号，线上拿不了我会提前去到现场，我先等着。
0: 我还有就是我个人哈，比如说像那种很爆的店，
1: 很火的店，
0: 我会稍微的错峰一下。
1: 哦，对，不要什么节假日啊，
0: 你不要到饭点去。
1: 对对对，下午的时候或者说2-3点的时候这样去会好一些。
0: 对，但有很多朋友可能不接受这个，但我觉得那你那个饭搭子非常重要。
1: 对
0: 对，好在是我每次我想要错峰，因为我不想排队这个经历，
1: 大家都一样，谁会想，
0: 非常不
1: 喜欢，谁会说我吃饭我就喜欢排队，应该很少这样的朋友。
0: 不是，那有些人觉得等几桌无所谓，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店就是特别像这种自助系列的，明明前面可能只有3-4桌，但你绝对
1: 等很久，1个小时
0: 以上，
1: 你正好如果
0: 45分钟以上，
1: 对，赶上他们刚换台的时候就会很久。
0: 我不行，我觉得我时间很宝贵，
1: 就不能等哈哈。
0: 对，错峰
1: 这就是很想去吃，那就只能错峰了。
0: 对，
1: 还有像我上次说有一些店他会比如下午4点就开放那个拿号的服务，你就提前拿嘛，然后再错过之后等3桌。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一起聊一聊你会光顾一些人少的饭馆或者美食摊吗，都有哪一些特别的体验。各位车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互动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2: 清晨八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3: 6月1日，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好安全生产，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好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强化对电动自行车充电和使用、地下工程施工、瓶装燃气使用等高风险环节的安全监管，探索推广 BIM 等技术在安全生产领域的场景应用，赋能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基本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和应急救援演练，针对夏季生产经营特点强化夜间巡查，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筑牢安全生产严密防线。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引领，发挥保安治理场景权、实践样本足优势，紧密联动各方力量，坚持长期跟踪调研，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紧扣保安155发展目标和中心工作深入调研，务实建言，全力服务发展大局。要强化组织保障，助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中央

0: 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强调要坚持把集中整治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政权政绩观的重要举措，要定目标，强力推进，坚决落实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要聚焦重点开展攻坚治理，深入整治集体三资、国有资产资源管理使用、涉企执法、信访等领域突出问题，确保各类问题依法依规整治到位。要全面压实整治主体责任，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领办难事，区纪委监委要强化督导，确保集中整治工作取得实效。会议研究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强调要结合保安产业特点，顺应产业趋势，统筹推进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培育，不断增创发展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强化与周边城区产业协作，支持更多创新成果在保安产业化落地。要把握改革契机，加快增强区属国企资本运作能力，更好发挥产业政策引导基金的协同作用，持续吸引示范性引领型项目落地保安，以一流服务支持企业扎根保安发展。要推动区属国企拓展多元化运营，聚焦城市运营、应急响应、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等板块，深挖发展潜力，加快盘活存量资源，更好服务保安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推动党建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护航区属国企奋发有为，行稳致远。会议还研究部署三乱整治和电动自行车治理、生态环保问题整改、 APEC 会议服务保障、欠薪治理等工作，推进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审议了有关事项。5月29日活力黄田跃动湾区第七届黄田荔枝文化系列活动在杭城街道黄田公园拉开帷幕，为期4天的活动让市民在品尝甜蜜荔枝的同时，也感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丰硕成果。
1: 本次活动深度融合本土荔枝文化与湾区活力，设置了产业展示专区、潮流体验区、人文展演区和公益互动区等多元场景，通过多元形式全面展现黄田乡村振兴的甜蜜硕果。
2: 我们这次荔枝文化节活动是专门设置了我们杭城企业的专门的展示专区，那既有高科技的产品，也有电子消费类的产品可以现场的售卖，希望让我们杭城辖区的居民更多的了解我们辖区的这些科技成果。
3: 我们除了新鲜的荔枝，还有我们的荔枝产品、荔枝面膜、荔枝酒、荔枝口红，希望广大的市民能够感受到我们黄田荔枝的甜和爱。
1: 一颗小荔枝串起了产业、文化和消费，这场甜蜜的盛会不仅为宝安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升温赋能，也让黄田荔枝的品牌越擦越亮。
0: 从深圳宝安到广西中山，500多公里的路程挡不住福永志愿者们的脚步。六一儿童节前夕，他们带着1200余册图书、5200余件爱心物资，为283名遥乡学子送上了一份跨越山海的节日礼物。
1: 由福永街道志愿者联合会党支部牵头，联合辖区10余家爱心企业机构组成的志愿队伍，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广西中山县两安窑族乡、花山窑族乡。3天时间里，志愿者们先后走进沙坪、临平、莲花3所乡村学校。
4: 祝愿大家能够天天开心、天天向上、健康成长。
1: 简朴而庄重的物资捐赠仪式上，孩子们领到了崭新的夏季校服和节日礼包。这一刻，跨越千里的爱心有了温度。
5: 做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人，未来也能够走出大山，做一个有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
1: 在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长卷绘制活动中，志愿者与遥乡学子携手执笔，将深圳城市地标、遥乡特色风光绘于画卷之上，以缤纷色彩勾勒山海情谊。除物资帮扶外，志愿者还为孩子们打造了趣味满满的节日盛宴，依托校园场地开展丢沙包、套圈圈、萝卜蹲、老鹰抓小鸡等传统趣味游戏，党员志愿者亲手制作薯条、鸡趴、节日蛋糕等美食，与孩子们共享欢乐时光。
6: 今天姐姐陪我们玩了很多好玩的游戏，我感到很开心。
7: 从他们的脸上的洋溢着那个笑容啊，我就知道他们今天是真的很幸福。

0: 活。
1: 5月29日，宝安区妇联举行同心协力换新颜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妇女儿童和家庭代表齐聚一堂，用议事献策的方式为提升城区品质贡献智慧。今年以来，区妇联紧扣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先后在10个街道开展专场活动，广泛发动妇女儿童家庭深入一线，集中议事建言献策，主动参与到电动自行车治理与环境秩序整治工作当中。截至目前，共收集到电动自行车治理等方面的有效建议100多条，并得到交警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迅速响应。各街道妇联也立足辖区实际，形成了一批接地气、有实效的特色做法，有效助力宝安城市焕新行动。在活动现场，区妇联向妇女、儿童、家庭及企业代表颁发了证书，鼓励大家继续当好文明的践行者、宣传员。儿童代表和妇女代表分别分享了参与活动的感受与思考，全体人员还共同宣读了《文明骑行守交规同心协力换新颜》倡议书，表达了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的决心，用每一次文明出行为城市添彩。区政协副主席杨燕参加活动。5月31日，历时近一个月的2026年毛洲河村 BA 篮球赛落幕。在当晚的决赛中，球员们奋勇拼搏，现场气氛热烈。最终，光明科学城队斩获冠军，松岗沙普队、施瑞莲队、长安锦夏队分获2、3、4名。
2: 感谢我的队友吧，大家都很努力，很可惜没把冠军留在松岗，但是我们会努力下一次。对，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日前，沙井街道主要领导带队、联合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沙井商会代表深入辖区托育机构、学校及宝安区社会福利中心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活动中，沙井商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向宝安区社会福利中心捐赠一批爱心物资，以实际行动助力特殊儿童温暖生活、安心成长。
3: 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4: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5: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6: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7: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趣说保安，惊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风里都是草香，总算逃出法海的视线，能好好散心了。
5: 你这小丫头，刚从青城山下出来便这般心急，咱们历经千年修行，今日特意来这保安食盐环湖避道散心，这地方可不是寻常景致，且听我慢慢与你说。
1: 哎，这避道一眼望不到头啊，到底有多长啊？
5: 这避道全长30.8公里，以青山近水、休闲健身为核心功能，串联湿地公园、俯仰之间公园、陌上花公园、青草排公园四大主题公园及多个景点，绕食盐湖一周，一半临湖，一半靠山，是保安生态文旅地标。你看，这防腐木栈道平整好走，旁边就是芦苇荡，秋日芦花纷飞时更是仙境，而且专门还修了单车专用道，沿途还有休息驿站，累了就能歇脚品茶。
1: 好哎好哎，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旁人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5: 休得胡闹，食盐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1: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食盐湖全貌看遍，
5: 那是避道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1: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5: 小青，不得无礼。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5: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2: 原来是白娘子，青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食盐湖避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1: 算你有眼光，这避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2: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避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5: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食盐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1: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可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食盐湖必须要补回来。
2: 好，全听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
6: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7: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8: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6: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9: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京时间早上的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啊，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17，星期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深圳27到33度，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相对湿度60%到90%。这。

0: 讯发动机。
1: 发动机，我们来继续关注2026深圳美术馆少儿艺术展开幕。作为小小美术家扶持计划的重要成果展，薪火相传，制笔生花，2026深圳美术馆少儿艺术展日前在深圳美术馆全新升级的少儿美育空间拉开帷幕。该展集中呈现了小小美术家扶持计划在全市范围内遴选出的51件优秀作品与89件入围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数字艺术等多元形式。该展分为我的彩色梦、大自然悄悄话、墨香与星光、同一个世界四大板块，分别呈现儿童的情感表达、自然观察、传统文化与未来想象、大湾区城市图景，同时也设置了镜面互动、观展小规则等互动环节，营造沉浸式的体验，全面展现孩子们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与艺术创造力。
2: 据了解，深圳美术馆在2025年底就启动了小小美术家扶持计划，旨在健全公共教育职能，依托美术馆优质教育资源，为少年儿童打造一方展示艺术才华、滋养审美心灵的专属空间。扶持计划对美术馆1层3号展厅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先后完成标识征集与评选，组织专家论证会，并对全市征集作品进行严格评审。自征稿启动以来，活动就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累计收到全市各类投稿作品超1400件，参与学校与机构达到了260家，充分彰显了少年儿童的艺术热忱与社会各界对儿童美育工作的大力支持。深圳美术馆馆长朱建军表示，未来深圳美术馆将持续深耕该计划，力争在5年内将其打造成立足深圳、辐射大湾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少儿美育品牌。
1: 接下来关注南山发布暑期国际邮轮航线。近日，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携招商蛇口邮轮母港，先后在武汉、成都、贵阳举办山海胜境、岳赴南山主题文旅推介会，聚焦暑期国际邮轮航线的发布，也正式拉开了2026南山邮轮旅游月的全国推广序幕，为华中西南游客送上夏日滨海度假新选择。本次推介覆盖多元出行需求，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首次以深圳为大湾区首站启航暑期国际航线，配套推出爱达山海经奇幻之旅、小小航海家等亲子主题活动，兼顾趣味体验与文化内涵，适配家庭出游场景。航线产品丰富多元，精准匹配暑期市场，3日的周末微度假航线轻松便捷，以及适合短途休闲，还有5到6日的越南航线主打滨海风光，是暑期及国庆出游的优选。9到12天的深度航线串联了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一站式解锁东南亚多国风情，满足深度出游需求。
2: 再来关注，自去年9月开通以来，西部公气的 W19 号、W20 号通学定制专线已经平稳运营了半年，点对点接驳社区与校园，打通楼岗社区学子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家长交口称赞的安心上学专线，还产生了邻里带动效应，带动许多尚未开通专线的小区家长纷纷求开通。随着宝安中学集团第二实验学校、红星实验学校先后投用，连头东方、楼岗社区等片区的生源激增，家校间常规公交的配套不足，学生通勤远，家长每天驱车接送耗时费力，雨天出行更是难题，接送难成为居民的普遍诉求。
1: 聚焦民生痛点，宝安交通部门联动区教育局、西部公器实地摸排，依托家长出行需求，规划2条定制通学线路，实行定时定点定线的点对点直达运营模式，将家门与校门紧紧串联。 W019 全程约 8.6 公里，接驳宝中第二实验学校， W020 直通红星实验学校，2条线路均途经楼岗社区，每天早上7点以及晚上的18:20定点发车，发车时段精准匹配校园作息，实现车等人精细化运营。线路选用比亚迪纯电动车辆，优选资深驾驶员，并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行车途中配有随车人员管护学生乘车安全，筑牢出行防护网。专线落地之后，家长告别奔波接送，学生乘车便捷省心。不少孩子把专线称为大鼻子校车一样的专座专线。

0: 见。
1: 早高峰地铁人潮涌动，车厢文明，是城市温度的传递。地铁车厢禁止饮食，手机观看视频时记得调低音量。遇到人流拥挤，可先行后退半步，礼貌说声您先请。良好的乘车环境，让每一次出行更舒心更美好。
2: 资讯发动机，
3: 继续来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香港浸会大学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合作设立的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揭牌。作为继今年香港中文大学新智产业中心落地之后，前海引进的又一重量级香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研究院将积极对接国家战略，致力打造成为连接深港科技、人才及资本的超级接口。深圳市委常委、前海合作区党工委书记、前海管理局局长王守瑞，中联办深圳联络部副主任武俊斌，香港驻深联络处主任黎瑞琼，香港浸会大学等等，以及超过200位政产学研界的代表参加活动。据了解，前海已构建起6+4+2产业体系的4+8柱，形成软件与信息服务、人工智能、数字创意等1000亿级、500亿级产业集群。研究院的落地与前海现有的1000亿级产业集群形成化学反应，进一步促进深港产学研合作，为跨境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丰富土壤，推动深港共同培育新智生产力。
0: 来继续关注，日前宝安区召开全区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专题部署全区统战宣传工作，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树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区统战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持续巩固拓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梦系列、点燃学习计划、全国民族团协进步示范区、港澳青年服务、林丹杯海峡两岸羽毛球赛等特色品牌成效，讲好保安统战故事，全力提升工作的覆盖面、辨识度和影响力，为保安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那会议强调，要组建统战宣传矩阵，以同心保安为核心宣传阵地，整合各级各类统战社团的宣传平台、网络人士、自媒体资源，发掘培养网络领域宣传人才，扶持培育本土优质统战新媒体账号，逐步拓宽宣传传播渠道，要擦亮统战宣传品牌，聚焦保安区情实际，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示范引领，锚定一领域一标杆、一街道一特色目标，精心打造一批有温度、有深度、接地气的本土统战宣传品牌，要建强统战宣传队伍，将宣传能力作为统战干部必备的履职素养，充分调动区直各单位、各街道宣传骨干力量，主动培育互联网思维，培育一支专业化统战宣传通讯员队伍，要强化社会面统战领域的隐患排查，动态摸排各类社会舆情当中潜藏的统战相关风险，确保涉统战舆情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早化解。
3: 再来关注，日前同心协力换新颜2026年宝安区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区富儿大厦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区文明办指导、区妇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保安大队、区富儿工委办主办，区妇联界别政协委员工作站协办，区政协副主席杨燕等领导出席活动。今年区妇联紧扣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以同心协力换新颜为主题，先后在10个街道开展专场活动，广泛发动妇女儿童家庭主动参与电动自行车治理与环境秩序整治。活动通过一段短片回顾了同心换新的温暖点滴，广大妇女儿童家庭深入一线观察，集中议事建言献策，

0: 从问题发现到建议落地，用行动助力城市换新。
1: 接下来继续关注，日前沙井街道主要领导带队、联合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沙井商会代表深入辖区托育机构、学校及宝安区社会福利中心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慰问组先后走访了奈森托育机构、合一龙湾幼儿园、合一学校、宝安区社会福利中心，实地查看各单位办学管理、安全保障和儿童学习生活情况。走访中，慰问组与孩子们亲切交流互动，关心他们的学习状态和身心健康情况。在区社会福利中心，慰问组欣赏孩子们的艺术作品，详细了解特殊儿童的身心状况与日常生活。活动中，沙井商会向福利中心捐赠了一批爱心物资。
0: 再来关注，日前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健康评估网点运营管理要求团体标准推介会在福海街道举行。本次会议由政府、行业协会、国企与企业多方联动，聚焦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安全治理痛点，以标准引领数字赋能，推动行业标准化、规范化升级，为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安全管理提供技术方法。会上，宝安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的背景，在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健康评估网点运营管理要求团体标准中的应用，为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的安全监测和跟踪管理提供技术支持。福海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辖区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健康评估现状、短板以及建议。据了解，深圳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达到了650万辆，宝安区约180万辆，电池的超期服役、非法改装、检测不规范、回收溯源不畅等问题突出，安全治理形势严峻。此次推介会直击行业痛点，旨在通过标准规范与数字技术双轮驱动，构建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体系。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啊！今天是一起聊一聊美食，这个美食呢是少人吃的美食哈。你会去那些很少人光顾的饭馆或者小摊吗？都可以来互动分享哈。
1: 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啊。有车友讲到，就说每次朋友来到这边找我，都会想要吃米线。我就会叮嘱他一句，过了饭点再来。
0: 哦，因为人多。
1: 你看，我觉得这个点真的很有用，就是如果你非要去吃一家很爆的店，
0: 对，
1: 我不建议大家饭点，就是你错峰去。当然啦，这个点要么你提早去，要么就是你往后推，
0: 对，
1: 过了那个饭点会好一点。
0: 这一点就是我在柳州吃那个，他们有一个当地很出名的叫肥罗庄鸭脚包。哇，真的巨好吃，我觉得是我现在每次吃到鸭脚包，我觉得是我吃过天花板哈。然后他们家也是很火，就他们火到什么程度，他们开了5家店，就在2条街都是他们的对门，然后4-5家连锁店，总店1号、2号店、3号店、4号店可见。然后呢，当时跟的士师傅聊天，他也说饭点的时候排位很爆，然后我每次去吃都是选择他所说的下午3-4点这样，因为女生嘛，有的时候可能你睡得晚，化个妆出门也就真的2-3点了，然后就再去吃，就不会有排位的情况，味道又一样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旅游的时候，一些旅游城市还是蛮关键的，就错过饭点哈。
1: 对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但有些其实比如说你去到小地方哈，就是相对来说小城3-4线城市去玩的话，说实话你2点以后基本上吃不着饭。因为很多餐饮店2点以后
0: 关门了，
1: 厨房师傅是休息的。对，他们不会像那种大城市1天24小时 day by 那种，对stand by 那种就不会。然后有网友就说，他说我跟我对象在购物中心吃饭，我们就喜欢去人少的地方，
0: 人少，
1: 因为我对象不想等，尤其是高峰时段排队至少1个小时，他是1分钟都不愿意等。
0: 对，
1: 跟我这种差不多，我不爱排队那一种。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跟急性子没有太直接关系，就我们觉得说等没有意义。
0: 对，
1: 然后就是你等，而且就是你等完之后本身就很饿又着急，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你又饿的时候你这个情绪会 非常负面。
0: 但是有的时候我像我就想吃这一家，我真的经常这样，就我脑海里已经过了无数遍。
1: 你太轴了。
0: 对，我就是要吃这一家，你换其他的我不行，我就是今晚我就想吃这一家。
1: 那你是奔着那家店
0: 去的，
1: 比如说，因为这个朋友讲的是在购物中心，相当于
0: 随便
1: 哈，可能是逛逛街，其实吃哪家都无所谓，
0: 都无所谓，这可以。
1: 对，那我们就选人少的地方。
0: 对，
1: 然后有个车友这样说的，他说大家一定有个想法，进到一个没有吃过的餐厅，发现没有其他客人，心里一定会嘀咕，为什么饭点一个人都没有？
0: 对，
1: 那么他一定不好吃。然后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难吃而没有客人，那不就早就关门了吗？只是恰好你来的时候没客人呢。所以人多的就一定好吃吗？萝卜快了不洗呢？也许太忙，给你做的饭就不精致用心了呢。所以就算不好吃，也就上这一次当，你可以少点两个菜，合口味了再加几个嘛。他说作为一个餐饮人，最怕的就是客人进来，反正只有他们，我们也很尴尬。太热情，客人会觉得有诈，老板在磨刀了；不热情，客人又会觉得怪不得没生意，服务都不好。
0: 对，
1: 所以没客人多好啊，包场多么尊贵啊！而且我们做菜还会格外用心，不想辜负这来之不易的一桌客人。
0: 餐饮行业的朋友，
1: 餐饮人太不容易了啊！
0: 对，想要跟大家说哈，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它不代表生意不好，是不是？
1: 对，
0: 没有客人不代表生意不好。
1: 就是、刚好你去的这个点没有其他客人而已。
0: 对，
1: 还是挺有意思的啊。雪莎他说会，他会去
0: 人少
1: 的店，但是客观的说，人少的店是同时段其他店人多和很少人点的菜，通常比较容易踩雷。
0: 哦，总结出经验了哈。
1: 然后下面这位车友他说他也会去人少的，他说一般家附近有啥新店他都会去尝一尝，时间久了好吃的自然会潜意识里有印象，
0: 对，
1: 没有印象的就说明不怎么样，所以想不起来的店就慢慢有就不想来了。
0: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比如说像我们在深圳的一些朋友来说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我们经常去吃的店人多人少我们自己心里有数，或者不会说因为我们经常去吃不会因为他人少而不去。
1: 对，
0: 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旅游的时候，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呢，其实国内很多的一些景点它有很多同质化的现象，就在一些商业街它很多好吃的，很多当地的一些美食，并且呢它卖的价格可能还挺贵的，会吸引你去吃，然后呢我们这种游客就不知道该吃什么，你知道吗？就游客他也不想去吃当地明显被包装被网红推荐的一些地方，游客是不想吃的，但是你让我们自己去苍蝇馆找，我们又找不到这样的店，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多刷社交平台，
0: 还有就是
1: 一定要用你自己会找店的方式
0: 去找。
1: 就是你说去陌生城市的话，其实你也要做好踩雷的准备。
0: 对，
1: 就是我们说有试错成本，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有一个网友说的我特别认同啊，就是人多少不能判定它好不好吃。
0: 对，
1: 然后他有说到，他说他们家附近就有一家摆摊的粉蒸肉夹馍，味道是非常好吃又正宗的，但他每次去吃都没有排过队。但是老板娘只是早上出摊，有时候去晚了就真的没有了。就一开始我上次去找东莞那家烧鹅店的时候，那个网评是这样说的，你去晚了没有烧鹅腿了，
0: 就不等哦，没有腿了，
1: 没有腿了。然后我就说是有多棒啊，大家都吃那个上妆，就都是下
0: 妆。对
1: 对，然后我当时有在想，有这么棒呢？我一进门第一就是问的服务员第一句话，我说还有下妆吗？还有烧鹅腿吗？有，管够管够。我就想，其实做这么大的店哈，就是基本上量是很足的，
0: 对，
1: 而且我又不是节假日去，
0: 对对对，
1: 所以相对来说是不用这样的担忧。人多人少确实不能判定它好不
0: 好
1: 吃，好
0: 吃与否哈。
1: 当然大家也要做好踩雷的准备是有必要的。
0: 对，就尤其这种第一次去吃的店，心里的这个期待先不要拉得太高，可能就会有惊喜。
1: 对对对，
0: 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也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7至33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或以上，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好安全生产，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福海街道人大工委组织辖区人大代表开展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执法检查，适逢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开幕，代表们走进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督查场馆餐饮保障与食品安全管控工作，全力守护展会期间食品安全。近日，由保安区委依法治区办、保安区司法局指导，新安街道办事处司法所主办、海华社区工作站协办的“谁执法谁普法”趣味普法嘉年华活动在海华公园举行。活动以趣味游戏、法律咨询、普法宣讲相结合的形式，让群众在轻松体验中学法知法。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近日，前海管理局联合市外办、市商务局、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等发布关于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10条措施，打通境外人士支付堵点，实现卡路、马路、币路全通，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支付服务体系，助力深圳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消费中心。10条措施提出，支持前海打造国际化支付便利商圈，推动重点商户配备外卡 POS 机，力争实现一批重点商圈达到深圳市便利支付商圈标准，重点商户境外银行卡、现金和移动支付全覆盖。深圳日前发布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对福田、南山、宝安、新安街道三个核心区定向松绑，同步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5月深圳楼市量价齐升，表现亮眼。记者昨天从深圳市房地产协会了解到，5月深圳一二

0: 手住宅合计网签10077套，这是自2025年4月以来，时隔13个月再度突破10000套大关，环比大幅上涨28%，创下新高，市场活跃度回升至近年来的高位水平。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1: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好的，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委社会工作部。其实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有跟大家来做过预告哈。那这一期节目呢，可以说是跟各位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您特别感兴趣，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或建议，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也先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直接像跟朋友聊天那样发送过来您的这些疑问和建议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 27871043。那还是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是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李峰部长。
1: 各位听众好，我是李峰。
0: 还有区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科长刘东阳。
2: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区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副科长王金。
3: 各位听众上午好。
0: 深圳市宝安区孩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督导陈庆雷。
4: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深圳市宝安区尚德社会工作服务社副总干事唐一维。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深圳市宝安区益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林伟佳。
6: 各位听众上午好。
0: 好的，也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介绍完嘉宾之后，大家基本上就能猜到了，我们就是围绕我们宝安区专业社工和志愿服务融合发展工作来回应一下我们居民朋友们的这个关心和关切。那首先请李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宝安区的这个社会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宝安的社工作呢，可以说是起步比较早，像专业社工这块是2008年前后开始探索，在一些专业领域，比如说禁毒啊，这个社会救助等相关的领域。那我们的志愿服务呢，是起步更早，大概在1995年前后成立了区的这个义工联，那么成为有建制的这么一个这个义工组织。那么慢慢的，现在我们过渡到了志愿者服务，这个现在也改名了。志愿者服务联合会，那么这个也超过了30年。那么目前呢，我们全区持证的社工是超过了4000人，我们注册的志愿者超过了87万，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那么原来呢是社工在他的专业领域在发挥他的作用，那么志愿者呢是在一个社会大众的领域的发挥作用。那么我们部门呢也是因为20年重新组建成立，那么组建成立之后呢，我们就主导要把这两支队伍怎么样有效的融合，所以说这个着重的在做这个专业社工引领志愿服务的发展。
0: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两者的融合哈，那我们就来跟大家首先说一下这个概念，就什么是社志融合，我们哪位嘉宾来说一说。
7: 主持人我来讲一下。
0: 好，
7: 那个其实这个社志融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的一个模式。听起来这个是一个专业名词哈，但其实它和我们每一位居民的日常生活包括这个社区体验都是息息相关的。社志融合它就是把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加志愿者的力量深度联动，优势互补，由我们的社工

0: 发挥专业统筹、项目设计、资源链接以及服务督导的作用，志愿者呢发挥广泛参与、贴近群众的优势，共同开展社区服务、民生帮扶、矛盾调解、文明实践等工作，那么最终实现专业引领、群众参与、服务的增效。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理解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把社区服务比作居民来看病，那么专业社工就像是经验丰富的专科医生，而我们的社区志愿者就是贴心可靠的身边的活雷锋。所以设置融合绝不是简单的把两拨人呢凑到一起干活，而是通过专业引领加志愿参与的模式，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最终的目的就是破解基层治理中人少事多的难题，让我们的社区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啊，那么共同打造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家园。
1: 哎，就其实他们既有互补又有配合。然后那我们推行这个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它的意义和成效现在是怎么样的呢？好，王科。
2: 意义呢，我们主要是想用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来补充基层服务力量的不足，提升服务专业化的水平，同时可以激发居民的自治的活力，像刚才刘科说的，构建共治共享、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的格局。对于居民而言呢，服务从过去的大水漫灌变成了一个精准的滴灌。专业社工负责调研和设计方案，志愿者负责落实和落地和执行，确保每份关怀都能精准的送到最需要的人。
1: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个设置融合，它对于社区或者是对居民来说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好，我们哪位嘉宾能说一说？
3: 好，那这个问题我来简单的回答一下。其实设置融合呢，对社区最大的好处在于呢，它刚刚就有我们前面的就是嘉宾有提到，它是能够破解一个人少事多的治理难题。那具体是怎么破解的呢？其实专业社工的话，它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它最擅长的就是整合更多的社会的一些的力量，整合更多的一些社会的资源，然后把一些原本零散的一些的服务变成了一些步调一致的行动。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我们实现了从以往的单打独斗到多元共治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么对于社区居民，它的好处呢其实会更加明显。你比如说他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一些的像一检、一诊、托管、调解还有帮扶这些免费的一些的便民服务。那一些有余力的居民呢，他会更加有渠道的去参与到一些社区建设当中来，为社区建设去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一些有特长的居民呢，他会拥有一个平台去实现一些的自我价值。那同时呢，能够为一些的比如说像咱们一老一小去提供一些更便利的生活，让大家在社区生活得更加安心，同时呢也会更加的有幸福感。
1: 那我们前面提到社工的时候，一开始提到这个词，可能很多听友还会说，哎呀，好像是听说过，但是具体是在我们身边干些啥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哈。那刚才听了各位嘉宾的介绍之后，你可能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些都是我们的社工在我们身边帮我们去完成的。那说到这儿，在我们宝安区是不是这些年有很多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的一些故事呢？我们各位嘉宾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吗？好，
3: 那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哈。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在我们社区里呢，会存在一些，比如独居老人，他行动不便，然后没有办法走出家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慢慢的呢，像这样的独居老人呢，就会成为我们的所谓的社区隐形人。他没有办法走出家门，没有办法去正常的社交，也没有办法去比如说去参加社区的享有社区的一些的活动，得到相关的福利。那么我们就会有到一些社区的社工啊，他摸排到了这样的老人。 那摸排到这些老人的时候，他并不是第一时间就是说，哎，我要把老人带出社区或者怎么样的一些的就只给的一些服务，
1: 嗯，
3: 而是通过精准的一些的前期的一些的出评或者前期的调研，哎，去了解这个老人家现在的。

0: 身体情况怎么样，比如他的家庭情况怎么样，他的子女是什么样的状态，老人家现在面对哪些的问题，他有哪些的资源等等，围绕这个老人呢做一个精准的一个评估，建立老人这样的一个档案。那建立档案之后呢，会根据老人的主要需求呢做一些的就是需求的一些轻重缓急的一些的排序，并且针对不同的需求去链接到社区不同的资源，去给到这些老人的一个量身定做的一套的服务。那你比如说老人家他有的时候会想出来走走，到社区里走走，那可能我们就会链接志愿者去提供一些轮椅呀、一些相关的服务，那带老人到社区里来。老人有到一些的代购或者是就医的需求，那么我们就会安排到比如说专门的一些的志愿者或者专门的社工陪同老人去到医院去沟通医院的资源，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绿色的通道。那甚至会组织社区一些有相关技能的志愿者去带老人去做一些义检呐、然后义诊之类的服务。这样的话全方位的立体的去解决到老人家现在面对的问题，或者满足老人家更加综合性的需求。
1: 就是一方面就是这个解老人之所急，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刚才说很多老人因为他行动不便，或者是说他可能不太会用手机，不太会用这些电子产品，就逐渐成为了社区的隐形人。那么通过跟社工这些对接呢，我觉得他也能更多的参与到社会的这个社区的各种活动当中去，这一点我觉得意义还是挺不一样的。
2: 这个确实是，这个也可以请我们益民社工的林总去讲一下他们机构一直在主导的一个他们自己搭建的平台，然后呢通过社工来链接特殊群体的需求，然后呢这个摸到了需求之后，再对接这些有时间有意愿的志愿者去开展的一键下达的这么一个项目。
1: 还有这样一个平台，那林总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3: 好的，感谢李璐对我们这个我们益民的一个一键下单心愿速达的一个长者帮扶项目的一个认可。刚刚李部提到的是我们机构自主研发的一个意愿达小程序，它的主要作用是在帮助我们辖区内60岁以上的老人，重点呢是倾斜于像一些独居啊、空巢、残疾或者是一些特困长者，对他们有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免费的服务。然后我们在进行这个服务过程中，我们会对这些老人进行一种像对他们老人分级别来处理，像有一些失能的或者说半失能的老人提供一些简单的居家照料，还有一些刚刚提到的代买代购啊，陪同就医啊，还有上门帮扶这种。然后对一些普通的老人家，我们可以会提供一些简单的陪伴聊天，陪同散步，或者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疏导啊，然后节日一些探访，还有一些简单的健康科普，这样子实现帮老人实现到他有心愿简单的心愿的时候，随时能下单，我们随时能给他们提供帮助。
1: 他这个是就是这些长者他是自动把这些档案全都录入进去，还是说他在这个心愿速达一键下单过程当中，他要提前去录入一些个人的信息，达到这个摸排的这种。
3: 这就是老人家在使用我们小程序之前，我们会
1: 有一些这种
3: 对他有分两步，一个是志愿者的一个登记，一个是居民的一个登记。然后居民会在他们属于居民那一板块的时候，他们会录入自己的个人信息，还有然后社工会通过在社区对他们进行一个背景的一个调查，然后如果符合我们的服务要求和需求的话，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一个这种简单类型的服务。对，
1: 那这个服务刚才您提到说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只有一个年龄限制吗？还有其他比如说什么户籍啊，有这些限制吗？
3: 没有的，因为我们这个小程序是针对我们服务的辖区内的老人，不会只限于说是辖区或者说本户籍的，只要是居住这个社区内需要用到，
1: 按你住的地方来算，
3: 对，
1: 不按户籍来算。
3: 对。
1: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咱用手机都用的这很流畅了哈，但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很多人说我不太会弄啊，我还要小程序进去以后再去选。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0: 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去解决呢？
1: 这一点其实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考虑到老人家在使用手机可能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之下，我们有三个通道三条方式可以来进行下单。第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子女亲属直接通过自己手机上的小程序帮助老人下单。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小程序上也会有我们的社区的服务电话，他可以直接拨打服务电话到社区党群的一个社工办公室上去电话下单。还有最如果以上两个方式都没有办法下单的话，他还可以直接拨打到我们一名社工机构的电话，然后我们这边会联系所辖区内的社工会对他们进行一个协助。
0: 那他们比如说下单的这个频次什么的有要求吗？就是会有限制吗？
1: 这个是我们是不会有限制，但是对于他们的下单我们会进行一个审核。如果说是一个频繁性比较多的，但是又是比较简单的，那可能我们会跟他们沟通完之后，跟通过志愿者这一块形成一个定期的一个服务。对，
0: 然后我还有关注到，其实它覆盖的面还是挺广的，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陪同去看病啊，然后还有一些甚至照料性的这种工作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我发现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这种专业的技能的。那我们上门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经过一些岗前培训，还是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相应的考核吗？
1: 我们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岗前培训的。对，因为我们会对一些老人家根据他的需求，像如果说我们会首先进行一个摸排吧。对，上门培训之前，先给上门服务之前，先给志愿者进行一个简单的培训，像一些对待老人的沟通交礼仪啊，还有一些上门服务的安全事项啊，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像您刚刚提到的外出陪同就医这一块，我们也会提尽量会挑选有一定的护理经验的志愿者来陪同。然后如果说在陪同过程中，像外出就医，我们也会跟他说，跟家属要沟通清楚，我们是负责陪同过去，然后具体在就医过程中可能跟医院啊跟医生的一个沟通的这种类型，可能就需要患者自己去跟医院沟通。对，但是在陪同就医结束之后，志愿者会把整个陪同的过程都还有里面发生的事情都会给家属的汇报一遍，然后在社工这边做一个备案。对。
0: 然后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您是说就你们机构负责的辖区里面其实是有开通这个小程序的，那其他我们另外两家比如说他们负责这个地方，大家有这样方面的需求的话，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联系到我们的专业社工们呢？好，一位。
2: 好的，其实的话，我们虽然都属于不同的社工机构哈，但是机构之间的话，我们自己都称呼大家是兄弟机构，
0: 其实大家是一个整体。
2: 对，因为即使不同的机构，它在不同的街道或者在不同的社区工作，但是其实我们面对的服务对象的需求，尤其有的时候的话，比如说像我们机构擅长的一些点，那别的机构它擅长不同的点，真的有到居民他有一个相对综合性需求的话，其实至少我们宝安区的各家机构的话，大家彼此是能够达到一个通力合作的一个状态的。最终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够助力到我们每一个服务对象都能够变得更好。
0: 就是只不过可能大家就是反正第一反应就是联系到我们的社工，就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都能帮助。
3: 现在宝安区的所有的社区都是每一个党级服务中心都配了五个专业社工，他不管是哪个机构的这个人都在，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慢慢的就在推行，就是有这种需求的大家先来社区找社工那么社工根据大家的不同需求再给大家对接，是需要去找政府的，那我们就跟社区这个党委来讲，那是需要一些各种帮助的各种咨询的，就帮大家来链接各种的这个资源。那么有一些呢是需要一些常规帮助的，你像这个刚才林总说的，我见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这个老人家每周很规律的，他需要去一次人民医院，去拿一次他这一周的药，因为很多药他一次只能开一周，
0: 对。
3: 但你让这个老人专门去跑一趟呢，他腿脚又不便，这个又坐轮椅，可能就不行。但是呢，

0: 我们的社工发现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就是在他这个老人的小区内找到了一个年纪稍微小一点的老人。其实我也留意到了这个取药这个也有五六十岁的这个市民，那么就链接到了他这个小区的志愿者，由他去人民医院去帮着去把药取回来送到家里去。其实看起来这个事不难，但是呢因为他解决了这个瘫痪老人的这么一个现实中的需求，就是这个现实的意义就还是比较大
1: 啊。那听了您介绍，其实我明白了，就一开始我可能认为社工更多的是直接提供服务，但其实不是，社工更多的时候还是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就是他是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不能亲自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会告诉你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是，他是个纽带，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两年在大力推这个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呢？就我们发现，虽然每个社区里边有五个社工，看起来全区有600多个，但是我们毕竟要服务500万人口，
1: 对，
0: 我的专业的力量是有限的，分分钟服务了这个就服务不了那个，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有限的社工加无限的志愿服务，毕竟我500万人，现在注册的志愿者有80多万，那么这个体量是远远大过我社工的体量的，那么只需要在专业社工带领下做一些简单的培训、指引，甚至是这个带领他们成了这个一个固定的流程之后呢，完全志愿者可以自行的去开展一些活动，就大大的弥补了这个人手上的相关的不足。
1: 然后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有一听友问到，他说如果家里的老人临时需要这个陪去医院看病的话，咱们志愿者能够陪着去吗？去医院要挂号取药跟医生沟通，这个志愿者能帮忙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啊，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回复一下。
2: 其实这个是可以的，就像我们医院的小程序上，有老人家下单了陪同就医这个服务之后呢，在这个板块志愿者呢是可以陪同长者到前往去医院，然后会主要是协助他们进行一个挂号、缴费、取药，还有一个取报告等这些服务的。但是呢，就是还是像刚刚我有提到一点，就是在志愿者陪同就医的过程里面，始终志愿者不是我们的专业的医护人员嘛，他没有办法帮我们去的老人家做一个医疗上的一个决策，所以在这里呢，还是会通过建议有家属陪同的情况下是最好的。如果是实在没有家属陪同的情况之下，那志愿者就会全程去跟着，然后呢并在服务结束时候呢跟家属汇报情况。对，
1: 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听友，我看问到，他说我父亲有轻微的认知障碍，有的时候呢会不记得这个来过的人，甚至对陌生人是比较抗拒的。他说咱们志愿者这边有没有针对这些特殊的长者的服务经验？他说因为有的时候他说我老爸就是不开门或者是发脾气，这种就很难搞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遇到过吗？
2: 其实在做进行这个服务的医院打这个服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会有面对到各种不同的老人家，像您刚刚提到的，如果是这种特殊老人的话，那可能我们在第一次安排志愿者入户协助帮助之前，可能会首先跟家属进行一个沟通，了解一下老人家的一个生活习惯呀，他的个人的喜好啊，或者说在他的认知障碍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容易触到他的不适的，然后进行一个定制一个探访的策略。然后呢我们志愿者在上岗之前呢，我们也会对他进行如何跟不同的老人家，特别是特殊老人家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培训，然后呢会让他们学习如何以更加好的语气啊，或者说动作啊，来跟老人家沟通，是不是陪伴这些老人家就医服务的时候，是不是要带一些老人家熟悉的物品啊，然后让他们可以尽量跟这个老人家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对，
1: 所以这个专业这一块就体现出来了哈。好的，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其他的听友也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保安区委社会工作部，主要是针对着专业社工还有志愿服务这一块跟大家展开来聊一聊。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说

0: 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这些专业社工啊，或者是这个志愿者，经常就在我们的身边。那么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去向他们去寻求帮助，然后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都是展开跟大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说明。所以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就跟大家一起聊起来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保安区委社会工作部。那今天呢，也是就这个专业社工和志愿服务这一块，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其实我们刚才聊到这个专业社工，更多的聊到的还是社区服务这一块。我们刚进半点宣传的时候，也有跟各位嘉宾在说，其实它有16个板块，是不是？
2: 对，我们有16个大的领域，那么涉及到教育的，包括专业医疗的，还有我们禁毒，精神防控，这个民生救助，总共有16个大类。那么每个大类呢，都是派驻了不同的专业社工，那么我们请我们机构的同志聊一聊，我们各个机构的在哪个领域更有特色，然后一些具体的事项。
1: 我们先请这个陈督导来说一说吧。陈督导一直都沉默，还没发言呢。来，您来介绍一下。
3: 行，然后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机构现在比较主要的一个服务领域，就是我们的那个禁毒啊，禁毒戒毒的这个服务领域。然后先说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也是社志融合哈，然后社工刚我们已经介绍了，然后我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禁毒志愿者这一块的一个发展。然后这个禁毒社工其实主要做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服务的专业服务的三个大的板块啊。一块是我们这个有吸毒史的啊，这些人员的这个戒毒康复的这个管控，还有一些帮扶帮教的这个支持工作。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我们一些这个重点的容易涉毒的这个娱乐场所呀，这些的一个这些地方或者这些地方的一些这个管控的一个工作。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块，也是跟我们志愿服务最容易结合的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禁毒的一个宣教工作啊。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在禁毒宣教这一块，这个志愿者发挥的这个力量特别大啊。然后我以这个我们某一个街道的一个禁毒的这个志愿领域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是现在这个街道已经有禁毒志愿者已经超过了4000名，然后他们是活跃在包括我们的禁毒的一些油站，包括我们禁毒的这个就是在学校这个青少年的这个禁毒志愿者啊等等的，然后一共超过了4000名。然后他们每年的这个在禁毒宣教上面这一块的一个志愿服务时数都超过了20000多个小时啊。所以这一块的话

0: 毒品的一些危害，啊，还有我们这个就是说总的来说就是告诉我们的这个普通的群众远离毒品，
1: 嗯，
0: 同时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或者说我们禁毒志愿者在这个宣教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它本身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就是说自己远离毒品，
1: 嗯，
0: 啊，这样子的一个应该叫一个安全意识的一个墙。啊，所以这个，而且志愿者他参加这个禁毒宣教工作以后，同时他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些普通群众，他也会影响自己周边的家庭，
1: 嗯，
0: 啊，自己周边的这个亲朋好友，
1: 嗯，
0: 所以这个禁毒宣教志愿者他的这个服务的这种覆盖面或者叫辐射面，
1: 嗯，
0: 啊，是非常之大，而且这个影响也是比较深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也是借这个机会，然后也是说是呼吁吧，啊，呼吁我们更多的我们的这个普通的一些民众，或者说对这个禁毒宣教工作感兴趣的一些民众，然后加入到我们禁毒志愿者的这个团队中来啊，然后大家是可以，因为我们每一个街道现在都有这个彭城驿站，
1: 嗯，
0: 啊，然后要是对于这个禁毒宣教工作有兴趣的话，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彭城驿站去找我们的这个禁毒社工去咨询，啊，
1: 嗯，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就是社工包括志愿者，也肯定也有很多听友说，哎，我是不是也可以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啊，嗯，我觉得刚才这个既然聊到这儿，我们就说一说那怎么加入呢。
2: 其实加入呢有很多现场的点，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1: 嗯，
2: 每个社区都有一个社工团队，有五个人，
1: 嗯，
2: 一般到了社区前台去讲说我想找社工，这个来申请，不管是加入我们的志愿者也好，还是参与一些项目也好，
1: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全区有78个实体化的优站，也就是志愿者服务站，
1: 嗯，
2: 大家可以就近的到志愿者服务站进行报名。那么大众化的志愿者服务项目呢，就直接可以登录志愿保安的小程序，在小程序里边进行志愿者注册和志愿项目的这个报名。那么刚才这个庆雷讲的禁毒社工这块呢，我有一次下到点上去调研，给我最大感触呢是一个曾经有吸毒史的这么一个群众，
1: 嗯，
2: 那么其实他呢就是被我们禁毒社工帮教的对象。那么禁毒社工最主要的呢就是说白了，让他怎么样去戒断自己内心的这种对原来的吸引，那么怎么样让他从生理戒毒到心理戒毒，
1: 嗯，
2: 那么令我最感动的呢是我们的社工通过跟他的帮教之后熟悉了，让他把自卑心理慢慢淡出了之后呢，他愿意走出来参加社会上的服务活动。特别是呢，因为这个人相对来讲经济条件比较好，
1: 嗯，
2: 那么我们的社工呢又对接了我们对口资源的广西大化的山区，
1: 嗯，
2: 那么山区里边刚好是也是依托当地的社工摸排到了几户，确实是因为大病啊，因为一些亲人的去世导致的这个小孩这个生活水平很低下的一个情况，
1: 嗯，
2: 那么就把这个资料传回给这边，那么这个被帮教的对象看到了之后，他觉得哎，他既然我的生活条件比较好，
1: 嗯，
2: 我想发挥我的力量去资助这些山区的孩子们，那我们的社工就在中间架起了桥梁，不但是这边的桥梁，还架起了广西那边通过社工的桥梁，那么两地来运作，进行点对点一对一的帮扶。那这样呢，这个是让我们这个管理服务对象慢慢他觉得哎，他是被需要的，
1: 嗯，
2: 而不是一个被管控的对象，慢慢他的心里也可以阳光起来，可以做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这个就是慢慢转化这些人的一些心理、一些生理上的一些负面的因素，这个是我们社工发挥最关键的作用。让我们这些群体能够找到他们自我的认知。
1: 那我其实觉得这些社工们在这个社工工作当中，你看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就会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情特别的有意义，
2: 特别有意义。
1: 对对，
2: 是，就是让这些人可以更好的回归社会，
1: 嗯，
2: 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1: 嗯，
2: 而不是沉沦在他原来的世界里。其实在这一块呢，这个又讲到了学生这一块，就是现在学生有很多，
1: 嗯，
2: 不管是有这个手机也

0: 也好，网瘾的也好，就是我们在学校成为这个，有时候是甚至要休学呀，或者不能正常上课。那么我们现在派驻在教育领域呢，其实有37个专业社工，很多的中小学都是由我们的这个社工在进驻，也是就是由班主任发现哎谁经常不来上学，他会把名单给到学校的管理部门，那学校管理部门就会给到驻点的社工来进行家访啊，专项跟进啊，这个帮着这些学生慢慢能回到课堂来。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社工这块做的非常大的这个一件事情。
1: 哦，就是学校这一块也有我们的这个
0: 对，我们现在是在教育领域是有37名这个专业的社工，
1: 那这个对专业性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0: 是的，他大量是拥有比如说心理咨询师的这个持证，包括一些相关的教育学历背景。其实我们现在所谓的专业社工，什么叫专业社工呢？他是要参加全国的这个资格考试的。他本身刚才我说了，全区现在持证的社工，所谓的证就是社会工作者证，这个是有4000人。那么这里面呢又分我们的初级证、中级证和高级证。你像我们这个唐督导就是拥有这个高级证的这个专业社工。那这个高级证呢，全国到目前为止也仅有700多个。
1: 哇，这么牛！
0: 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1: 哇，真的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对唐督导您说。
2: 刚刚李部这边提到学校社工哈，其实我是咱们宝安区第一批学校社工
1: 啊。
2: 对，当时呢刚进学校的时候，其实当时还发生了一个蛮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呢，我跟我当时的德育处主任讲，我说主任，明天我要回我们机构去参加培训。结果呢，因为那个时候社工是一个新的职业嘛。我们主任当时在会上是怎么汇报的呢？他说，领导，咱们学校那个特工明天要回他们基地去参加训练。
1: 特工
2: 对，其实讲这个事情呢，主要就是讲当时的话，因为社工真的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对，不管是我们呢，学校呀，其实还是咱们的主管单位啊，都在其实对于社会工作到底是他到底可以干什么，他可以干好什么，其实当时大家都是拿不准的。但是这么多年下来的话，其实慢慢的随着我们就共同的努力的话，大家对社工其实是有一个初步的认知。曾经的话，甚至我看到有一次在一个公交站台上打的口号就是有困难找社工。对，社工呢他并不是全能的，但是社工他有一个好处是说，第一，你找到社工的话，其实社工能够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一些基础的心理健康，或者说一些的你个人的一些的需求的话，社工初步能够解决。第二，社工自己解决不了的，因为社工是最熟你社区里有哪些资源的，包括有哪些组织可以帮助你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社工可以链接相关的资源。那第三，如果说本社区可能也不能够完全解决你的需求，那怎么办呢？社工会告诉你，哎，去到哪里去做一个求助。那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有困难找社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对，
1: 说生活当中，你说佳佳拿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大事儿哈，都是这种可能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是往往就是会被这种不起眼的小事儿给绊住。我们的社工们能一直在我们身边给我们解决掉这些小事儿，其实就给大家解决了大问题了。比如说你就能刚才我们说到社区里面老人这一块儿，好多社工能够帮忙，我就能安心的工作了。
0: 对，是的，
1: 对吧？我就能分出来更多的精力来深圳这个干事创业努力工作。
0: 而且我们也在探索对某些领域呢，因为我们的志愿者大都是大众志愿者，但是我们某些领域还细分了一些专业志愿者。刚才说的在医院这块，医院这里呢，现在我们在区内是在区人民医院和松岗人民医院，实行了叫惠老就医的专业志愿者。就是我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志愿者是穿红色马甲的，但是这两个医院在门诊大厅那里，大家如果路过的话留意看，能看得到有几个是穿橙黄色马甲的。那么这些呢就是相当于是长期 泡在医院里边，对医院的各个科室都特别熟，甚至跟很多医护工作者都很熟。那么他呢，就是方便有一些老人一进到医院里边就懵了，他说这个医院这么大，
1: 嗯，
0: 我要去哪里挂号，我要去看什么科，甚至他只知道哪里痛，但是不知道要去什么科。
1: 不用说老人，我都这样，就是去到医院里面，那
0: 特别是越大型的医院越懵，
1: 你都不知道往哪边走，然后或者说几栋楼都懵。
0: 对，我们考虑这个情况呢，就在这两个医院里呢，就率先去探索实行专业的志愿者，就他有他专业的这个视角，以及他的不同的标识度的马甲，大家去了之后就定下去找，哎，橙红色又很醒目，找了之后告诉他我现在是个什么状况，我想怎么样，那么他会给这个看病的一个专业的建议，那么这个是在志愿领域中一个专业的这个
1: 诊前那个分诊，都完成了，基本完成了这项工作了，
0: 对，
1: 也避免了。其实我自己去看病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就是我一开始挂了一个科室的号，然后后来那个医生告诉我你这个不属于我们科室，然后我又再转到另外一个科室去，其实中间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医生来说他也浪费了医务资源嘛，要不人家可以正常的看一个属于他这个科室
0: 的
1: 病人，对。
0: 现在我们就尽量让我们的社工和志愿者能够发挥更大的效能，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加完善。
1: 嗯，那哎，刚才唐总说到，我们刚才说这个高级社工，全国现在才700个，
0: 700多个。
1: 我很想知道唐总，您最初是为什么会选择社工？
2: 哎，正好
0: 从业故事，
2: 趁这样大的一个平台哈，还是可以讲一下我们的一些的故事。
1: 对，因为大家为什么会走上社工，其实唐总是一个代表嘛。
2: 首先的话，其实我说实在的，大学读社工这个专业啊，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对，我们班当时52个人的话，其实有48个人都是被调剂过去的。因为像社工这个专业的话，连在我们学校当时都是一个新的专业。对，但是呢，好，我们欲扬先抑一下，但是我们班呢当时40多个人，到现在依然有20多个人在深圳做社工，
0: 在从事这个专业。
2: 对，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所以有的时候的话会问到说，哎，为什么你会坚持在这个专业做这么多年？其实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做社工会特别有成就感。成就感在哪里呢？其实来找我们的那些服务对象啊，大多数大家都处在困难当中。这个困难并不是说他第一次遇到这个困难，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反家暴的项目，其实很少有人在第一次遭遇家暴的时候他就会来找社工求助。因为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有句话叫做家丑不可外扬嘛。对，那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找到社工呢？其实他中间尝试了无数种办法，他自己努力过，找过人求助，包括跟他老公也努力过，甚至可能也反抗过，但是他尝试了99种办法，失败了99种，最后是可能是真的没有办法了，他才找到社工，像一个陌生的第三人去说出他的故事。那么在其实在他反抗也好，他努力的过程当中也好的话，因为人失败了太多次，其实他的自信也好，他的一个整个人的状态也好，都处在一个人生的低谷当中。但是呢，社工的工作是什么呢？当他看到这个人之后，他依然是一个平等的接纳到这个人，而且努力去认真的去听他的故事，去同理到他现在的感受，然后去发现他的优势，并且跟他一起努力。所以可能你只是做了一个个案，但是对于这个求助者来讲的话，你可能改变了他的人生。对，那么整个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不管遇到了多少的困难，当你最后看到你的服务对象他真的发生了变化，或者他真的有机会走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当中的话，那时候的成就感真的是拉满了的。他可能比说让我去到其他的行业去赚更多的收入，去有到更高的一个社会地位，给到的价值感会更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包括我在内，我们比如说宝安区这么多的社工，大家愿意一起去做这份工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你确实通过你的工作去改变到了别人的人生，收获到了更多的一些的价值。
1: 我觉得这也是给很多听友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如果是说有很多人其实他是很就是 很愿意去帮助别人，
0: 是的，
1: 嗯，然后在其中呢，他也能找到通过这种就是被需要的感觉，也能找到自己的这种成就感。那我觉得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社工这个大家庭当中来。
0: 对对，是的，而且这个社工呢，是每年三月份他会有这个全国的统一的报名考试，我一般是五月份来进行这个笔试，那么笔试过了才能作为初级社工的这么一个门槛，那么现实工作中我们也遇到过沙井一个志愿服务队的队长，一个老大姐，自己先去做志愿服务，然后带了几十个群众，经常在社区里边忙上忙下的，后来他发现，这个经常社区的社工也在指导他们，帮助他们在做，后来他就问他说，我能不能当社工？然后这个上次我走访那个社区的时候，这个老大姐就讲，她说，我也感兴趣。最后他也通过复习，他也考过了这个社工证，所以也欢迎各种市民朋友。其实大家不一定最终要做这项职业，但是你通过学习他的理论知识，甚至到一些现场去做这个叫什么现场的。了解具体的个案，或者是帮着陪同社工一起来做一些项目的时候，你自己会获得成长。哪怕你不做这个职业，但是你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能更加理解的了，小孩厌学，那我们要怎么办？这个有网瘾要怎么办？或者是这个老人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想法呀，他要怎么去处置？其实对他的家庭的和谐都是有相关的帮助的。
1: 我说就是这个做志愿工作需要个热心肠，然后我的社工们就是不但是热心肠，还是专业的热心肠，让我知道怎么样跟专业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0: 甚至他可以有意识的就避免到自己有一些什么心理的问题。
1: 对，
0: 他通过了解这个东西，他知道，我自己有点不健康了，我要怎么样了，
1: 去调节一下自己，或者说自己家里边遇到类似的问题，他能就是发现苗头的时候就及时的制止。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说一下这个热血志愿服务这一块吧。我知道这个也是我们
0: 这个热血志愿呢，也是去年部里边去统筹这个全体的我们14个社工机构，然后分10个街道来分头来开展。我们始终觉得呢，要让我们的志愿服务更有价值。平常我们说普通的志愿服务，大家经常能看得到我们的路口的值守啊，秩序的维护啊，环境的保障啊，但是呢，这个呢就是说只是在大众的领域。但是这两年呢，我们发现特别是这个前几年这个事件之后呢，就是大家对自己身体健康更关注了，那么特别年轻人可能对这个无偿献血总有各种各样的顾虑，那么我们就说，既然身边老百姓身边都有我们的社工在，那么就由我们的社工作为主力。但这里不是让社工自己去献血，是让社工去把这个无偿献血的知识、意义、益处，对社会的益处，对个人的益处，怎么样宣传到我们的群众中当中去，让我们群众里边更了解这个事情之后，他才愿意去尝试参加无偿献血。那么通过大半年的实践，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效。我记得上次这个卫健部门在总结各自队伍开展这个无偿献血的活动的时候，他说这个我们区热血志愿服务队加上10个街道的大队，是全区社会面参加无偿献血人次最多、献血量最大的一支队伍，然后后边还打了个括号，没有之一。所以说也是这个体现了我们第一专业社工的这个社会动员能力，和这个组织能力以及他的这个专业能力，同样呢也是带动了不少市民积极的加入到了这个无偿献血的志愿服务中去，让大家通过这种特色的志愿服务，又能对我们社会的血液供应起到保障，又能对自己的身体，其实每一次献血它都有一个事前的检查，其实相当于给自己又免费做了个体检。这个其实是隐含的一种福利，慢慢的让社会大众要知道这么一个好处。
1: 因为网络上现在网络很发达，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谣言出现，让大家对这件事会有所顾虑。那通过我们的这些志愿者们去宣传，大家知道，原来就科学的是这样
0: 的，
1: 正确的是这样的，能打破很多这种谣言。
0: 是的，
1: 也会打消自己心里面这个顾虑。如果说我能通过自己这样一个行动去挽救 生命，挽救很多个生命。那其实我是觉得大多数的朋友还是很愿意去做这件事的。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是对自己的一个储存，因为保安的政策是属于非常好的，就是你只要线下参与了一次无偿献血，那么这个人终身在保安他是免费无限量的用血，也就是你哪怕你只献了200毫升，你以后你要用2000毫升都是可以免费用现在来用血。所以说这个其实为自己也是相当于储存了一份健康的保障的。

0: 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可能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了，因为我们今天聊这内容确实跟大家日常的生活这个工作关系太密切了，所以我估计再有一个小时节目依然是不太够聊的啊。那如果今天有什么是我们可能还没有这个聊到聊透的，您还有疑问的，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后台继续留言。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会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方式文字方式再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讲到什么内容如果你没有特别听清楚，也欢迎大家关注宝安融媒这一期的推送。好，今天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大家今后常来，把更多的暖心故事讲给我们各位听友们来听，也欢迎更多的听友加入到专业社工还有志愿服务的队伍当中。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1: 好的，
0: 拜拜，
1: 谢谢大家。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或以上，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0%。保安方面消息，由保安交通集团所属保投交通公司与新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新家电能源服务公司合作建设的新桥市民广场光储充一体化示范站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新桥街道区发改局、保安交通集团、新旺达公司等相关领导出席活动。该项目是国内首个10千伏直挂式固态变压器光储充一体化示范站，立项投资800万元，计划总投资1500万元，是新旺达在广东地区投资额最大的新能源超充标杆项目。6月1号当天，宝安公园、宝珠乐园、沙井豪香社区、豪运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崭新的童趣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收获节日惊喜。恰逢全国首部儿童友好建设领域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宝安区紧扣国标准则，将儿童优先理念融入城市机理，覆盖城区街区与城中村，把儿童友好从概念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民生实景。街道方面消息，近日，石岩街道办联合宝安区人民法院、石岩湖光学校开展模拟法庭进校园法治实践活动，以真实司法流程、学生全员参演的形式，以案示法，以庭育人。整场活动严格参照真实司法庭审标准流程，模拟庭审聚焦校园敲诈勒索典型案件，同学们规范开展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各项流程。沉浸式的实景体验让在场师生真切感受到司法的严肃与法律的权威。日前，沙井街道合一社区开展“同生复治理，平安润社区”6.1主题系列活动，社区联动会展城实验学校开展交通安全趣味课堂，同时资深老党员为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社区还联合幼儿园开展“童心巧想好主意”活动，用孩童易懂的语言讲解社区乱象与电动车违法骑行行为等治理问题。深圳方面消息，6月1号18点整，深圳市中考志愿填报系统准时关闭。深圳市招生考试办公室于志愿填报截止后，举行了中考志愿数据封存仪式，进一步强化招生工作的公开透明，维护考生合法权益。封存仪式特别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初高中学校代表、家长代表以及新闻媒体记者现场监督和见证。深圳公证处公证员对封存仪式全程进行了公证。市招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至此我市2026中考志愿填报工作圆满结束，考生志愿信息以封存的志愿数据为准，任何人不得修改志愿，考生可随时通过中考招生管理系统查询本人填报的志愿信息。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

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朋友可得注意了，车筐虽好用，可别让它吃太撑哦。你看那车筐本来是个乖乖听话的小管家，可要是往里面塞的东西宽过了把手，它就成了骑行路上的小麻烦。想象一下，车筐两边耷拉着大包小包，转个弯可能就蹭到路边的栏杆，遇上个行人还容易剐蹭到，多危险呀。交通规则里早说了，车筐载物超宽属于妨碍安全驾驶，遇上交警叔叔可是要被温柔劝导的。其实呀，我们稍微注意点，把超宽的东西分两趟带，或者找个小拖车，既能让单车跑得稳稳的，又能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多好。别让车筐的超宽惊喜变成安全惊吓，让每一次骑行都轻轻松松平平安安才是最棒的嘛。
1: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生活家，
1: 健康小卫士，
2: 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色主播张云帆。叔叔阿姨们，咱们先来聊一个很常见的困惑，是不是一提碳水，想控制体重的人就忍不住皱眉，觉得他是长胖元凶？其实真不是这样，碳水分好与坏，选对吃对了，既能帮咱们控制住体重，还能给身体添劲儿。先跟大家说说关键研究结论，低碳水饮食确实有助于管理体重，但核心不在于吃多少，而是在吃什么。要是选的是少精致碳水多植物蛋白的高质量低碳水，体重自然往好方向走。可是要是总吃精致碳水，再搭配一些不健康的脂肪，反而容易越吃越胖。那好碳水和坏碳水应该怎么分呢？简单来说，好碳水都藏在了天然食物里，糙米、燕麦这些全谷物带着满满的膳食纤维，红薯、山药吃了顶饱，红豆和绿豆既能有碳水又有蛋白，还有南瓜、苹果、蓝莓这些消化慢、功能稳，还能帮咱们降低慢性病风险呢。而坏碳水就不一样了，白米饭、白面包加工的时候丢了营养，糕点、奶茶、汽水更是空热量，吃着香但是升糖快，没一会儿又饿了，长时间吃多了，肥胖、糖尿病的风险都有所增加。最后给大家一些吃碳水的小技巧，好记又好用。第一，优化结构，把三分之一的白米换成糙米或者红薯，少喝含糖饮料，老人小孩别都吃粗粮。第二，控制总量，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吃200到300克的谷物，其中全谷物50到150克，减重的人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但是不要太少，不然容易掉肌肉，情绪差。第三，巧妙搭配，好碳水配鸡蛋、鱼虾这些优质蛋白，再加点坚果里的健康脂肪，稳血糖又增饱。每天早上，咱们不妨试试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让健康和美味一起，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5: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深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1点发布了全市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到5号我市是多云到晴天为主，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比较炎热，最高气温呢将会升至35度或者以上。

这个信号呢可能会持续4天左右。那6号到10号呢，我市天气转为不稳定，雷雨增多，局部的暴雨和强对流风险会增大，高温天气呢会逐渐的缓解。目前来说呢，大家注意前期啊的这个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后期呢雷雨增加，我们也要关注啊天气预报的相关情况。那今天呢天气比较闷热，24小时之内呢气温升至35度或已经达到了35度或以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其实这种高温炎热的天气啊，给大家出行会带来一些不方便哈，特别容易造成一些像热射病啊、中暑啊这样的情况。同时户外徒步呢还有可能啊有一些蚊虫叮咬啊，当还有这种蛇，对吧？那此外长时间停靠在户外的电动车其实也容易因为暴晒而温度过高，导致电池短路啊、自燃等等，所以都应该做好相应的防护。那近日呢有一位市民哈，在马栾山郊野公园啊这附近就中暑了，导致突发呼吸困难，经过消防、医疗、航空救援多方面的联合的这个行动，才顺利的啊把这名患者救治。所以其实当我们出现了啊体温调节的障碍或者汗腺功能衰竭的时候，就会中暑。这其中热射病呢是最为危险的，最严重的中暑的症状呢对于我们的生命危害特别大，死亡率是超过 50% 的。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体温超过40度，会对于大脑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导致脑细胞大量的死亡。在高温天气下进行户外的活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穿一些棉、麻、丝这种透气吸汗的一些织物，或者是透气的长袖防晒衣，并做好防晒的措施。我们这个外出呢尽量选择清晨或者傍晚的时候出行，避开正午高温时段，也不要贸然挑战超长时间的这种徒步的线路。有一些道路啊它可能会远离一些饮水售卖点，如果你随身携带的水量又不足的话，那就很麻烦。所以呢如果说你徒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应该这个随身携带足量的饮用水啊，并及时的补充。同时呢也可以搭配一些清凉油或像蒸汽水这些常用的中暑应急药品及驱蚊液、硫磺软膏等，用于防蚊防蛇。一旦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肌肉痉挛、呕吐、高温啊、高烧这样的情况，就中暑了，我们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20求救。那在救援到达前呢，将患者要转移到阴凉的地方，采取降温措施啊，这样的一些救援，等待救援，然后切勿拖延病情。那我们知道其实这种持续高温的天气呢，它也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那前段时间啊，在这个福田区的红利路啊、香梅路啊，就发现说这个人行道上所停靠的啊这个若干的电动自行车，你触摸它的这个座椅都会发现很烫。此前呢其实我们深圳也曾发生过因为这种高温天气所引起的电动自行车自燃的事故。那高温环境下电动自行车长时间的充电或是线路破损老化都容易引起自燃，而且电池被暴晒的过程当中呢产生的热效应呢也容易导致这个线路短路起火。那消防部门也建议我们尽量选择阴凉通风的环境停车。电动自行车呢遭遇到这种暴晒之后呢，不宜这个骑乘太久，也不要立刻充电，提前做好电动自行车的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我们是防患于未然哈。那一旦发生有冒烟自燃的情况，应该立刻离开，及时报警，并疏散周围的人群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所以呢天气比较热，大家注意这个防暑防蚊和防火。还有一个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我们夏天热这个强光与紫外线呢其实对于眼睛的伤害现在也进入到一个高发期。我们深圳市眼科医院呢专家就提醒说，户外活动眼睛同样需要防晒，那如果我们直视阳光或容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深圳市眼科医院的近视防控科的主治医师郑医生他就介绍说，在临床当中呢我们遇到过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比如说小朋友因为好奇他会不自觉的去直视阳光，仅仅5到10分钟就能出现
明显的黄斑损伤。那黄斑是视网膜上负责中心视力的关键区域，它一旦受损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下降，而且目前尚无特效的治疗手段。除了黄斑损伤，另外一个常见的急性眼伤就是电

光性的眼炎啊，这个叫光性角膜炎。郑医生说呢，短时间的暴露在较强的紫外线的环境之下，例如说雪地、水面、沙滩这样反射比较强的场景当中，没有加以防护，或是意外直视了一些强光源，就可能会导致角膜的上皮弥漫性损伤。那患者通常也会出现说剧烈的眼痛、畏光、流泪、睁不开眼睛这样的情况，影响到日常的生活。那紫外线暴露呢，它会加速到白内障的发生，相比于急性损伤，慢性的紫外线损伤其实也更为隐匿，更加普遍。郑医生也说，长期暴露在较强的紫外线下，会显著的加速白内障的发生与进展。所以呢，紫外线的等级到达三级以上，我们都要采取这个遮挡防护的措施，例如说配一个比较帽檐宽大的一个帽子啊，或者使用遮阳伞，使用太阳镜。当紫外线强度达到了五级或以上的时候，必须佩戴具有专业防护功能的太阳镜啊。其实我们太阳镜也分一些啊，几档几档的，对吧？那不同的需求，我们不同的选择。所以呢，接下来你看还有大概一个月，我们暑假就来了，所以我们如果出去玩的话，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啊，这个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可能所需要佩戴的这个防晒的设备啊，也是有所不同的。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近日呢，网络热词哈碳水脸呢引发了争议，不少爱美的人士呢将面部浮肿啊、下颌线模糊啊、皮肤暗沉长痘这样的问题呢归咎于碳水摄入啊有点多，对吧，将这个吃主食贴上了不自律或者显得邋遢或者是拉低颜值这样的标签，刻意杜绝米饭面条这样的精致碳水，甚至呢极端的断碳减脂。其实这场针对于碳水的这个容貌鄙视链背后，其实暗藏着很多饮食当中的误区。咱们深圳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孙珊珊他提醒说，盲目的戒断碳水容易引发代谢紊乱、内分泌失调这样的健康问题，远比所谓的碳水脸可能更有危害。那碳水脸呢，就是网络衍生出来的啊，就是啊所谓的这个容貌的一个定义，并非医学专业的术语，也没有任何临床诊断的标准。那在各大社交平台的传播语境当中呢，指的就是长期大量的食用一些精致碳水之后出现的面部浮肿啊、轮廓臃肿、皮肤出油长痘啊、气色暗沉这样的状态。与之相对的啊，网友会刻意打出一个这个高蛋白干净脸的精致人设，由此呢就形成了啊戒碳水等于变精致，或者吃碳水等于啊显臃肿这样的一个片面的审美逻辑。那这一审美焦虑在快节奏高颜值要求的职场那尤为盛行。那其实这篇稿子的记者啊，他在这个外卖平台呢也发现说，各类零碳减脂餐啊，或者说无碳轻食销量还挺好，不少店铺呢月销多达数千单。那针对于碳水脸啊的争议和我们的饮食误区呢，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孙主任，他从专业的角度呢也进行了拆解。他说，医学界从未定义过碳水脸，这只是说网络制造的一个伪概念，是对于碳水化合物的片面污名化。他解释，网友口中的碳水致脸垮、致浮肿，核心诱因呢并非碳水本身，而是过量的摄入了精致碳水有关。而面部的臃肿长痘的问题呢，并非单一的碳水一个因素造成，还可能是日常的这个油腻啊、油脂超标、微量元素不足、高盐饮食啊、饮水不足、生活作息紊乱，跟这些密切相关。所谓一因多果，不能将面部的状况问题呢全部归咎于主食，更不能指定了碳水这单一营养素，要用系统的思维来看待饮食和颜值啊和健康的关系。那孙主任强调的就是，碳水是人体必须的三大宏量营养素之一，健康饮食从来不是说杜绝碳水，而是优化碳水，更要树立健康的餐盘的搭配理念，不孤立看待主食，而是把优质碳水、优质蛋白、优质脂肪搭配新鲜的蔬菜，把它们都合理的配比组成啊这种比较均匀的啊完整的一餐啊均衡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明确了均衡饮食的原则，与科学抗炎饮食逻辑呢其实也是高度契合的。它的核心就是减少精致碳水，增加啊这个减少精致碳水以及添加糖的摄入，并非摒弃主食。那标注健康餐盘，或者说我们这个餐盘的这个食物的定量，对吧，标准的是应该有复合碳水为基础打底啊，优质的复合碳水是基础，然后占餐盘的适量比例，再搭配足量的时令蔬菜、足量的优质蛋白，再加上适量的啊优质脂肪。那优质脂肪呢是人体激素合成的重要的物质基础，适量摄入对内分泌稳定、身体健康都非常重要。所以真正的干净的脸状态好，从来不是靠戒断碳水这个主食换来的，而是依托餐盘搭配 啊，就是我们的一餐啊怎么搭配啊，规律的作息呀，适度的运动啊，啊稳定的代谢啊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是靠这些，而不是单单的说啊不吃碳水。

0: 那焦虑障碍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情绪的障碍，目前的治疗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一个可治疗的疾病。对于我们自己来讲，能做什么呢？在焦虑发作的当下，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比较快的放松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心率慢下来，让自己不要发抖，这样呢身体不焦虑了，我们的心理焦虑情绪也会跟着慢慢放松。所以帮助我们身体放松的方法就是呼吸，通常是比较慢的呼吸，可以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呢，它就可以让我们的心率变慢，血压下降，身体松弛。那所谓慢呼吸具体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我们心里边要数六下，呼气的时候心里边也要数六下。这样的话呢，仅仅是通过放慢我们的呼吸节奏，其实我们的身体就会神奇般的放松下来。对于焦虑发作的间隙，我们持续的紧张但是并非急性的焦虑发作的时刻，我们也有几个策略来应对。第一个策略就是我们的认知的调整，因为焦虑的个体呢，往往是过度的极端的担心。比如举一个例子来说呢，我这个项目肯定完不成，那一定会失败。那这个时候呢，要做一个认知的分析，你得出这样失败的结论是否有足够的依据，是否过于极端化，过于情绪化。那我们去从事这个项目是否有更好的应对策略，其实可以增加我们成功的可能性，这个是一个认知的分析。还有一个应对焦虑的办法呢，就是正念。大家对正念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它更多的是训练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其中呢就包含接纳我们的焦虑情绪。往往焦虑情绪一旦得到接纳，其实我们会发现它的程度就会减轻。所以呢，正念会帮助我们学习什么是接纳。另外呢，正念会帮助我们放下，包括放下我们的担心，放下我们的紧张，放下我们试图对外在事物的掌控感，这个也是正念可以达到的一个作用。还有呢，通过正念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不评判，不过分卷入我们的情绪等等，对于我们完善个性特征的稳定性来讲是有作用的。除了前面说的一些心理学技巧，我们在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饮食对于焦虑的应对也是有作用的。不建议大家在焦虑的情况下过多的去饮用浓茶呀，过多的喝咖啡呀，尤其是不要抽烟喝酒，那这些物质它都会加重我们的焦虑。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推荐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一些运动来舒缓我们的焦虑，比如说一些和缓的有氧运动啊，适当的我们散步啊，或者是游泳呀，或者是做一做瑜伽呀，对于我们肌肉紧张的释放都是有帮助的。
1: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它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2: 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肥胖已经是一种全球性的流行疾病，也是导致许多疾病的重要因素，如冠心病、脂肪肝、糖尿病、月经不调、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因此合理控制体重很重要，想要相对的轻松减肥，实现减肥不反弹，可以试试中医体重管理规范化方案。中医体重管理规范化方案是以中医治疗为首选，中西医并重的体重管理方法。在中西医并重的思路指导下，中医疗法全面介入的运动、饮食、行为认知干预疗法，治疗过程当中将根据个人体质差异，科学的定制减肥方案，在进行运动、饮食以及心理治疗的同时，因人制宜的配合使用针灸、推拿、火龙罐、耳穴压豆、艾灸、穴位埋线等等中医适宜的技术治疗，进行全方位的瘦身，达到减重不伤正、减肥不伤气的效果。但是需要提醒大家，减肥是一个循序渐进、长久坚持的过程，一定要科学减重，切勿盲目节食、服药伤害身体。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哈，就是很容易累并且提不起精神，那情绪低落呢，但又说不出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说，情绪问题不仅是大脑的事儿，还可能是因为身体在慢性发炎。那炎症呢，本身是免疫系统的保护性反应，它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是要看持续的时间和强度。那急性炎症呢，也是身体的应激保护，比如说皮肤破损之后的红肿热痛，它是组织在修复损伤。 那流感的时候的发烧也是免疫系统在升高体温抑制病毒的复制。这些短期炎症通常不会超过七天，一般来说七天啊就是可以自愈了。那慢性炎症往往持续几个月或者几年，像文火啊闷烧一样侵蚀着我们的器官，也可以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或者诱发二型糖尿病，增加癌变的风险等等。研究也发现说，如果有抑郁、焦虑这样情绪问题的人，那

体内的炎症因子水平往往偏高。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发现说，45%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不容易啊有炎症。那同时他还存在一些这种情绪障碍，这可能是炎症释放的物质改变了情绪。刚才呢这句话啊，就是说45%的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啊，不仅容易有炎症，就是还同时会有一些情绪的障碍。那美国的大脑行为和免疫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显示说，身体的炎症可能是抑制这个抑郁的病因之一。对某些治疗效果不佳的抑郁患者来说，那可能抗炎治疗或许是潜在的一个手法。那慢性的炎症呢，可能不会引起明显的不适，它却像一个隐形的杀手，长期潜伏在体内，并悄悄地影响着大脑的功能，包括情绪调节系统啊，通常也会有几个表现，例如说更加的烦躁或是低落。那炎症因子会干扰脑部负责快乐的神经递质，例如说血清素、多巴胺啊合成和传递，还会破坏脑部的快乐回路和压力调节系统。当身体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的状态的时候，烦躁啊、低落呀，也就会找上门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容易情绪失衡。炎症会让大脑处于高警觉的状态当中，对于小事更加敏感，情绪波动也会敏感。第三个就是经常感觉到累，身体在持续消耗能量应对炎症的反应，那因此会出现精力的下降，或者恢复会变得比较慢。那抗炎饮食呢，通常是通过降低身体长期低度的慢性炎症水平，为情绪稳定打下一个基础。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改善脑内的环境，坚持吃抗炎食物，体内的慢性炎症水平呢会慢慢的下降，那些干扰脑功能的坏因子会减少，那脑内的环境就会变得更加稳定了，进而减少了让人不开心的生理干扰，莫名的烦躁或者说疲惫感会减轻。那第二个呢，就是守护肠道健康。抗炎饮食呢，富有着膳食纤维啊、多酚这样的营养物质，能让肠道和大脑之间呢有一条肠脑轴，它就像一条专属的通信的线路。那肠道和大脑之间呢有一条肠脑轴，它就像一条专属的通信的线路。那肠道里边的有益菌会通过这一条线路发送给大脑啊，有一个信号，帮助改善情绪。再有呢，就是降低血糖波动的幅度。很多人情绪说变就变，其实还是跟血糖的波动有关。吃太多啊，有的时候我们精致的碳水也会让血糖像坐过山车一样快速的升高，然后又骤然的下降，随之而来就容易有疲惫呀或者是这个疲劳、烦躁、注意力不集中。那抗炎饮食强调的吃就是对血糖影响小的或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那血糖稳定了，你的情绪自然也不容易大起大落。我们再来说合理的搭配，吃出抗炎的能力。抗炎饮食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多吃抗炎的食物，少吃促炎的食物。研究也发现呢，常吃的抗炎食物呢，包括维生素啊、植物抗氧化物、膳食纤维、多不饱和脂肪酸啊、香辛料等等。那促炎饮食的因素呢，包括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胆固醇、盐、糖啊。推荐啊，多吃什么呢？例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它们富含多种抗炎物质，那包括说啊，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以及番茄、红素、叶黄素、花青素这样的植物化学物，能够有效的对抗氧化应激。还有燕麦呀、藜麦呀、小米呀、绿豆啊这样的全谷物杂粮，它也富含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可以通过改善肠道菌群、稳定血糖来降低炎症标志物。那深海鱼它也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抑制炎症因子，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形成抗炎的环境啊。那像姜黄、生姜、肉桂等这样的香辛料，不但能够为食物增加这个色香味，也有助于减盐，其中的植物化学物还可以起到不错的抗炎的效果，一举多得。此外呢，坚果、橄榄油、豆制品等等也都是优质的抗炎食物，像高糖的食品、油炸的食品、过度

物加工的食品以及反复加热的剩菜，这个里边会有一些刺激炎症出现的啊，这个成分，那加重身体的炎症，尽量少吃。那抗炎饮食呢，其实不是说去寻找某一种说神奇的食物，那真正起作用的还是要长期的稳定的饮食模式。与其说今天喝一杯抗炎果蔬汁，明天又继续高盐高糖高油啊，不。

甜点和过度加工的零食。那这种温和的调整方式呢，更加容易长期坚持，也能持续的改善身体炎症水平。那当身体不再持续发炎了，情绪自然就会更加稳定，更加舒展。需要强调的就是呢，抗炎饮食不是药，也不能替代专业的治疗。如果你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持续的情绪障碍，这个还是要先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腐乳哈。在传统的发酵美食当中呢，腐乳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下饭，外形四四方方啊，颜色也艳丽，鲜咸啊，微甜，香味浓郁。那入口之后呢，确实你也会感觉回味绵长。那好吃的腐乳其实，但是呢，关于它的一些闲言碎语也不少，比如说腐乳是霉变的食物，腐乳营养差，或者说吃腐乳会致癌。再有呢，会说腐乳是腌制品不健康啊。那究竟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哈。腐乳是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豆制品，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那根据制作辅料的不同，它一般有三个颜色：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那红腐乳啊，一般就是我们说的叫这个玫瑰啊腐乳，或者是这个红辣腐乳。那青的呢，就是我们一般叫臭豆腐啊，对吧？就是青方。那白方呢，就是白色的。然后有桂花的、甜辣的、五香的，都属于白方啊。一般比较出名的就是桂林的腐乳啊，叫桂林三宝之一。那制作腐乳首先要选择品质好的大豆，将其制作成豆腐切块之后摆盘成为白胚。那这个白胚通过接种微生物然后长出毛啊，这个叫霉豆腐。其实我以前就是我老公是江西人，就是我以前在北方吃的就是红方、青方，没吃过辣的这种腐乳霉豆腐啊。然后吃了之后我觉得真的很好吃。你看这每个腐乳呢，它都会长出这种白白的毛，对吧，叫毛胚。接下来呢，搓毛啊，加盐腌制啊，加卤汤啊，密封发酵啊，就真的就是味道特别好。其实制作腐乳的时候呢，在白胚变成毛胚的过程当中呢，接种的微生物它产生各种酶，对大豆蛋白也进行了分解。那大豆蛋白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啊、脂肪酸含量它都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它就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跟风味啊。盐的添加呢，不仅赋予了这个腐乳香，对吧，咸香的口感，也让它变硬，防止储藏时间过久发生酥烂，那也起到了防腐的作用啊。它的醇类、有机酸、脂类、醛类、酮类各种成分风味啊，与我们的添加的一些这个香辛料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腐乳很下饭，对不对？或者用腐乳做菜也很喜欢吃。那关于就是它的这个致癌的问题啊，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腐乳当中的腐字啊，可能别人会想到腐败变质，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腐乳它属于腌制品呢，有一个亚硝酸盐超标的风险。实际上呢，大家并不用担心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为毛菌啊，这个毛霉菌啊、根霉菌啊，这些呢，相对于来说呢，都是友善的。一般来说，友善的菌种它不会啊让食物就是变得那种腐烂，不好的菌才会让食物腐烂。其次呢，就是这个亚硝酸盐的问题呢，就是腐乳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低啊。那有研究人员呢也做过相应的检测，发现呢他们的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呢其实还都是低于国家标准的啊。那再有呢，腐乳的营养我们来说说。从豆腐啊变成腐乳，营养不仅没有多大的损失，反而还提升了它的营养价值。首先保留了原有的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还增加了啊，然后呢更加容易消化了，不容易胀气啊。然后呢，大豆异黄酮的活性会更高，以及它会产生一些新的营养。还有数据显示啊，你像这些腐乳当中啊，这个维生素的含量还比较高。那我们要知道，其实像维生素 B12 啊，它主要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比如说肉类、动物的内脏、鱼、禽蛋。而发酵的豆制品比如说腐乳，它是补充维生素 B12 非常好的来源。总体来说，豆腐变成了腐乳

0: 之后，哎，营养更好了。但是呢，大家别多吃啊，虽然它营养价值是好的，但是它的盐的含量确实不低。那中国我们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确实对于控制血压不利，对于胃部健康也不友好，所以吃了腐乳就要减少烹饪用盐量，做菜的时候呢少放那么一点点盐啊，然后我们吃腐乳的时候建议呢控制在半块腐乳，不要吃的太多。那我们很多朋友会自制腐乳，对吧？就像我说的，江西的这个叫霉豆腐，他们叫啊，这就一般是自制的比较多。那其实一定要注意干净卫生啊。其实安全起见呢，我们还是建议别自制，因为传统的这种腐乳的接种啊，这个乳胚你一般是放在这个发酵房当中，那环境呢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在家里做，其实有的时候你很难控制到这个菌群，对吧？可能一些有害菌呢就容易附着在上边。那相比于之下呢，正规工厂当中的腐乳都是人工接种发酵，有更好的控制菌种的种类和发酵的环境，它也保证了食品的安全性。总之呢，腐乳营养不错啊，吃的多了就要注意减盐。除了直接啊吃我们做菜，例如说腐乳烧排骨啊腐乳粉蒸肉啊，腐乳冬笋啊，腐乳蒸鸡啊，或者前段时间特别火的叫腐乳鸡翅之类的也特别火。所以呢，关于腐乳其实还是有很多新鲜的吃法的，我们主要控制量啊，就是其实问题不大，腐乳还是一个比较营养健康的食物。
1: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动脑健康，预防老年痴呆。老年痴呆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主要表现为记忆力下降，日常生活能力减退，还可能伴有精神疾病和运动功能障碍。在老年人中最常见的痴呆类型是阿尔茨海默病。以下是识别阿尔茨海默病的十大预警信号：记忆力下降，语言表达出现障碍，不能完成熟悉的工作，混淆时间和地点的概念，记不清日期，判断力受损或下降，经常放错物品，很难理解空间信息，合理规划事务很难，对工作或社会活动的兴趣降低，情绪波动大，也可能有不寻常的行为。做到以下几点，有望延缓或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第一，保持健康生活方式，体重管理。65岁以下的成年人应保持体重指数在18.5至24.9之间，65岁以上人群则不宜太瘦。科学运动，坚持定期体育锻炼，每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以上。此外，还要合理膳食，保证睡眠质量，不要吸烟，避免接触环境中的二手烟，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等。第二，早年应尽可能多的接受教育，多参与认知刺激活动，如阅读、下棋、学习新技术、玩脑认知训练游戏等，不仅能有效预防痴呆，还可以提高总体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第三，避免罹患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的疾病，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护头部，避免外伤，定期监测血酮型、蛋旁氨酸，改善听力、视力等感知觉疾病。此外，通过营养支持和体育锻炼等方式，预防老年衰弱症发生，保持晚年身体健康强壮。体弱的人群密切监测认知功能。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或以上，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0%。保安方面消息，宝安区公共建筑及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改造工作推进会近日在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召开。十四五以来，宝安区精细化推进绿色建筑全流程管理，打造10个超低能耗、13个光储值柔式级示范项目，完成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133.7万平方米，综合节能率达到15%以上，在全市排名前列。会上，市住建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解读全市公共建筑节能降碳改造政策任务与要求，市房地产和城市建设发展研究中心宣贯相关工作方案及配套文件，为保安改造工作提供清晰指引。街道方面消息，近日西乡街道中心工联会携手流塘社区妇联、团委、暖心举办头盔 DIY 彩绘活动，现场最受欢迎的是头盔 DIY 彩绘环节，家长与孩子携手创作，一笔一画勾勒专属图案，把对安全的重视、对生活的热爱都画进小小的头盔里。日前，燕罗街道罗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六一游园活动，活动设置了多项趣味闯关项目，静心运动屋环节着重考验耐心与专注力，快乐投接站、同伴携手行、活力跳跳乐等趣味团队游戏，让孩子们学会分组协作、互帮互助。近日，福永街道怀德社区工会举办职工亲子六一运动会，比赛环节设置了5个趣味运动项目，包括排球巅峰对决、蒙眼吃西瓜大赛、趣味面具拔河比赛等。赛场外的啦啦队加油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日前，福海街道展城社区开展迎六一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为亲子家庭准备了小夜灯、音乐盒、磁力拼图、彩绘扇面等手工材料，家长和孩子默契配合，完成一个个作品。深圳方面消息，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5年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深圳共有35家企业成功入围，较2024年增加17家，占全国294家入围总数的11.9%，占全省63家入围总数的55.6%。从全国城市排名来看，深圳入围数量位居首位，领先苏州32家、上海21家、北京20家、广州19家等城市。从市内区域分布来看，入围企业遍布全市各区，呈现急剧发展的良好态势。其中南山区10家、宝安区8家、龙华区4家、龙岗区3家、光明区3家、福田区2家、平山区2家、罗湖区1家、大鹏新区1家、深汕合作区1家。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大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6: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7: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
6: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7: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6: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8: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6: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8: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

0: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1: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0: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1: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2: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1: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五座私塾，顾三书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2: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1: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3: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灯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1: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3: 先祖文艺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1: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3: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1: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3: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1: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看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1: 我刚调好1043瓦高峰。
2: 停，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6: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1: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 哎呀，来了。

来吧，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了。今天上午，深圳市气象台在11点发布了全市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到5号呢，我市多云到晴天为主，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出现，天气炎热，最高的气温将会升至35度及以上，信号可能会持续个4天左右啊。那么6到10号，我市天气渐转不稳定，雷雨增多，局地呢暴雨和这个强对流的风险是比较大的。高温天气逐渐会得到缓解，前期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么后期呢，雷雨增加，大家也要随时关注最新的一个预报预警信息了。现在看看高考也是快来了哈，就在6月7号到至9号举行。那么近期深圳局地的雷阵雨比较频繁，咱们深圳地处华南沿海，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高考呢正好是处于前汛期龙舟水时期，也就是我们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期间是属于前汛期龙舟水时期。西南季风爆发之后，给华南沿海输送大量的暖湿气流，天气不稳定，暴雨、雷电、大风、高温、台风等等气象灾害比较容易发生。高考期间主要的气象灾害风险有哪些呢？我们来看到，根据闪电定位，2013年到2025年数据分析显示，6月7号至9号期间，共有6年出现雷电，概率为46.2%，年均雷电日是0.7天，最多2天。是2017年，那么年均雷电频次是38次，最高达162次。强雷电它会影响这个考点供电呐、什么通讯以及监控的设备啊，影响考试的正常开展。也容易引起考生的这个情绪波动，干扰答题的状态，考生及工作人员室外的活动存在雷击的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大家要注意关注高考期间的一个天气变化。但是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科技发达，像这个供电啊什么的，这完全都不是问题啊。那2026年深圳高考天气如何？我们来看到，根据深圳福田国家基本气象站1953年至2025年气象数据的统计，高考期间6月7到9号，我市最高的气温平均是30.6度，最低的气温平均是21.2度，出现33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的概率是11%，3天里有雨的概率是64.4%，出现暴雨的概率为9.1%，那么出现大雨的概率为8.2%，出现雷暴的概率为46.2%。像这个考试期间，也会加密发布啊。6月6号到8号，每天20点夜间研判发布第二天复考天气。6月7号到9号，每天6点30上午短临和12点30下午短临提供复考关键时段的这个7到9点、13点到15点天气提示的一个信息。所以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深圳天气啊，还有我们这个各大官网，我们电台节目当中给大家发布的信号预警。那么根据广东天气的消息，本轮的高温加湿热的轮番轰炸，将会有4轮大暴雨、特大暴雨，大致是会出现在6号到10号，中大雨局部暴雨转大暴雨的一个状态。15到18号呢，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20到23号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到30号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以及1到2个台风登陆广东。当前正值龙舟水时段，天气不太稳定。那本周深圳也是被持续的闷热啊，频繁的雷阵雨锁定。周3到周4晴天到多云，局地呢，然后这个短时的阵雨出现，持续高温，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看到接下来的天气，周5、6月5号是多云转雷阵雨，炎热天气得到缓解。那么周6到周天呢，6月6号到7号，雷阵雨多发，局部中到大雨，体感较凉，防雨防雷也是大家需要准备的。未来几天高温超长待机哈，午后可能还会出现局地的雷阵雨，请大家注意查看最新的天气预警。防雨防晒两样咱都不能马虎，记得出门带雨具了。

时间真快呀，一下子就冲向了夏天呢。现在是夏天的高温啊，冬天的时候你说那个太阳怎么还不来呀？夏天到了，太阳来了，你又说超热。人类，你太难伺候了。刚入夏，这个气温一升，蚊子就准时的上线了。现在可以说是这个，不但是你喜欢的夏天，也是蚊子喜欢的夏天。那么驱蚊就成为了每个家庭的刚需了。我们来看到，根据央视财经调查了解到哈，说现在市面上热销的网红驱蚊产品很多根本是名不副实啊。直播间里面主播们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哎呀，我们这个纯植物提取，无化学成分啊，什么孕婴都可以用。可是现实呢，就是让人大跌眼镜。调查发现，这些打着天然温和旗号的驱蚊喷雾，不少其实是披着化妆品外衣的农药。按规定，只要宣传驱蚊功效，无论它成分是植物还是化学成分啊，它都是必须要按照农药管理，需要有这个农药登记证和生产资质的。这个我记得以前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也这个普及过哈，就大家在买市面上驱蚊的产品特别多，不知道该买哪种。很多朋友说买那个什么驱蚊贴呀，什么油啊，什么涂了之后就感觉没什么效果，照样还是被蚊子咬。可能那你可能就买到了类似这种化妆品成这个产品之类的啊。但是现在部分的企业连基本的资质都没有，只是在包装上玩文字游戏，把驱蚊字样藏起来，悄悄添加驱蚊酯等农药成分，却依旧用这个植物萃取做卖点。更离谱的是什么呢？有些产品的真实成本只有几毛钱，大部分是水和香精。他没有那个 Six Guardy 那个好用的，仅仅用少量的植物纯露凑数驱蚊，那简直就是没有效果了，却能够靠着浓郁的香味和清凉感制造有用的错觉。啊，母婴群体也是没能幸免的，一些标榜着儿童专用无农药的一些防护喷雾，同样暗中添加这个驱蚊酯等等农药成分，那么刻意隐瞒真实的配方，让敏感人群在不知情当中承担了风险。那驱蚊这件事情原本是为了保护健康，现在却成了新的隐患。如何去正确的选用这个驱蚊液呢？我们一起来看啊，记住三点。首先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看有没有农药登记证号。农药登记证号，一般正规的产品外包装它一定是有以 WP 开头的这个登记证号的，还有生产许可证号，没有的话别买。第二个，认准有效的成分，常见的你像有驱蚊胺，然后呢派卡瑞丁，驱蚊酯，然后这个柠檬桉叶油。

像这些不同浓度管的这个时间它不一样啊，按需选择就好了。第三点就是要警惕无毒天然这样的一个宣传，就算是植物精油，只要宣称是驱蚊，也得有农药登记证啊，否则它就违规了。如果说你建议有这个的话，那可能你就买的时候要多多注意了。同时呢，几类人群特别需要注意的啊，3岁以下的婴幼儿最好用物理防蚊，比如说蚊帐呢、长袖啊等等。2个月以下婴幼儿禁用任何的驱蚊液。孕妇的话呢，优先选蚊帐或者是低浓度的佩卡瑞丁啊，佩卡瑞丁。敏感肌的话，选择无酒精、无香精的。最后呢，防蚊它不能只靠喷。户外的话，你像一定要穿这种浅色长袖，避开黄昏黎明。家中的积水，要及时的清理。装纱窗，用电蚊拍。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皮疹，记得要及时就医了。尤其是近期去过这个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的话，就一定要记得告诉医生啊。天气热，除了蚊子以外呢，这个空调也是一个大头啊。每个月交电费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个空调蹭蹭的，咱们吹得很凉爽，这个钱掏的也是透心凉。你说这个电费是一个方面，这个健康也是一方面。现在我们经常说有空调病，不是这病就是那病，都是空调给的。但是你大热天不开空调确实也不太行啊。说大热天大家空调都打开了，最近呢说吹一晚上空调肺白了一大半，登上了热搜。那么医生也提醒了啊，一个细节很多人可能都忽视了。我们来关注到一周前78岁的何阿姨，我们化名啊何阿姨，在开空调睡了一晚上之后，突然出现高烧不退、剧烈的咳嗽的症状，于是到医院就诊。到医院一查，哎，这个右肺是大片的变白了。医生一追问才知道，他家里的空调是从去年冬天就没有洗过了。最后确诊是军团菌肺炎。好像大家很少听这个病啊，军团菌肺炎，换了针对性的抗生素才慢慢的好转的。不止这一例啊，你像武汉的一位32岁的张先生，也是直接开了闲置半年的空调，连续3天高烧，肌肉酸痛，左肺大面积的感染。成都的李先生更严重，开空调3天之后，左肺白了将近一半。那么这个军团菌到底是什么呢？它最喜欢藏在空调的过滤网啊、散热片呐、冷凝水盘这些里面。那么空调停用了几个月，里面是又湿又暗，军团菌就会大量的繁殖。一旦开机，它就会跟着冷风变成气溶胶，被你深深的吸进肺里。而且它专挑老人、孩子、免疫力差的人下手。最麻烦的就是它的这个症状跟普通感冒、肺炎特别特别的像。但是你像这个头孢啊、青霉素啊这些常见的抗生素药没有用，所以乱吃只会耽误病情。而且呢，它不仅伤肺，还会伤肝。伤肾，严重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对自己的生命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肯定就会问了，说那我家空调到底得有多脏啊？有调查显示哈，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细菌总数是超标的，平均超标40倍。84%的空调散热片霉菌也超标，所以说高温天气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清洗空调。如果你自己清洗的话，记得拔掉电源啊，安全第一。你像取出这个过滤网，用清水从背面去冲洗，轻轻地刷干净，然后放在阴凉处去晾干。第三就是家里面如果是用家里空调清洗剂去喷在这个蒸发器散热片上的话，千万别喷到外面了，装回到过滤网静置15分钟，然后开这个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污水就能够从排水管去就流走了。另外呢，就算开了空调也别忘了勤通风啊，别贪凉。一旦出现高烧、咳嗽、肌肉酸痛，别当成是普通的感冒就硬扛过去了，及时的就医，告诉医生近期开过这个可能很久没有洗的空调了。
记住了，夏天凉爽很重要，但是健康呼吸更重要啊。这大热天的空调真的是成了咱们的续命神器了。你说开风扇吧，那个风是热的，真的就不如空调来的凉爽，是吧？空调它甚至能让你的空气都变得就非常清新。但是如果用不对，除了不健康之外，它也可能会变成家里的电费刺客。现在网上不是五花八门的开空调既凉快又省电。我上次看到一个自媒体平台上面发布的一个，说开空调你一直按着那个制冷，然后按几秒钟之后，它会搭跳出来一个省电。哎，你会发现这个模式它能给你省一笔这个电费，还是蛮好的。我回家试了一下，怎么没有呢？是空调跟空调不一样。各位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夏天空调省电的小妙招，是你自己用过的，然后呢它是真的省电的那种，而不是就是看那个自媒体平台就是发了然后你也没用过的那种。我试了一下他说的开制冷，按那个制冷然后按几秒，结果我家空调可能跟它的型号不一样吧，我家那个空调它没有那个省电功能。还有说开除湿，开27-26度，它是可以省电的。然后还有说就是制冷你开26度，但凡是空调你都开26度，然后呢它就省电。咱也不知道啊，朋友们来说一说吧，你们家空调都是怎么省电的。

0: 空调省电小妙招。哇塞，不开直接省电费哈，不开那是省电费了，这医药费可能也挺贵啊，可不真别给自己热中暑了呀，铁子。好吧，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哈，你对空调的了解呀，空调怎么用才能够省电。我们还有朋友说这个你之前就是想着说开一会儿凉一会儿，然后呢再开，觉得省电，但是这样好像是更费电。确实是，之前不是我们也科普过说这个空调大家可能就会纠结哈，说很多人怕热又怕电费，那么热了就开一会儿，然后凉了之后呢它可以持续个1到2个小时，这2个小时之内你可以不用开空调，你给它关掉，然后呢你热了你再给它打开，一天反正就开开关关好多次，这样子好像是更费电的啊。之前我们有说过，空调一开一关跟一直开着到底哪个更费电呢？频繁开关反而更费电。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你。

0: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终于快出高速了，再开半小时咱们就能到家了。
3: 小米，你是不是有点困了？我看你刚才眼皮都在打架了，方向盘都差点偏了，要不咱找个服务区停一下，休息会儿再走。
2: 没事没事，我就是昨天晚上收拾行李睡得晚了点，撑一撑就到了。你看这高速上也没什么车，路况也好，我能 hold 住。之前我加班到半夜开车回家，比现在还困呢，不也安全到了吗？
3: 小米小心，你看你都快开到应急车道了，赶紧把车稳住
2: 啊。刚才好像真的睡着了一秒，还好没出事儿。
3: 你看多危险呢、啊、疲劳驾驶的时候哪怕只是眯一秒都可能出大事儿。高速上车速那么快，一旦跑偏撞到护栏或者跟其他车追尾，后果不堪设想。你总说撑撑就到，可万一撑不住，咱们连家都回不去了，知道吗？
2: 我刚才也吓着了。其实从刚才过第一个服务区开始，我就有点睁不开眼了，就是想着快点到家才硬撑的。现在想想确实太冒险了。
3: 到服务区了，咱下车透透气，我去买一杯热咖啡，你眯20分钟啊，等你精神好了再开。安全到家比早到家几分钟重要多了，你说对吧？
2: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刚才要是没你提醒，我真不敢想会发生什么。以后我再也不疲劳开车了，困了就停下来休息，绝不硬撑。方向盘的重量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清醒的头脑才是行车路上最可靠的安全带。我们总以为再撑一会儿就能到，却忘了疲劳时的每一次眼皮沉重，每一次反应迟缓，都是危险在悄悄靠近。总觉得自己能掌控，却忽略了困倦带来的判断力下降，可能

0: 让一次普通的返程变成无法挽回的遗憾。要知道，真正的赶时间从不是与疲惫较劲，而是懂得停下来休息。拒绝硬撑，主动休息，不是胆小，而是对自己、对同行人最郑重的负责。让清醒相伴全程，让平安常伴左右，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带着安心抵达。
1: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2: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2: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1: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Music clap clap clap, chocolate drums go boom boom boom, sugar beats fill up the room.
3: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各位，你们家的空调都是怎么省电的呢？很多朋友省什么电？不省电。还有朋友说开风扇，空调就不会费电了呀。哎呀，要么说你是大聪明吗？你谁还能有你聪明啊？开风扇、空调，那不就不费电了吗？啊，咱真是左口袋倒右口袋，白倒啊，白整。怎么了？风扇它就不费电了吗？还有朋友刚刚说到一个问题，就是一开一关啊，说这个听到过这个更费电的一个情况。确实啊，专家也说了，说频繁开关反而更费电，因为空调启动的时候它能耗特别高，你重启次数多了的话，总耗电能这个能量比一直开着还要大，而且一开一关它特别容易损伤压缩机，那么缩短它的一个空调寿命。所以说短暂的出门就不用关空调了，它不会浪费几度电，你调高几度就好了。那还有人说了，说开除湿模式是不是又凉快又省电呢？这得分地方，像南方又湿又热，可以先开制冷，等温度降下来再换这个除湿，体感呢舒服，然后呢还省电。但是北方如果开热，就是它就你干热的话，将近差不多40度的高温了，你开除湿不但不省电，你降温还慢，所以老老实实的开制冷就可以了。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啊，健康吹空调的一些小细节，像刚刚我们说的定期清洗，你差不多1个月半个月都要洗一次了，既干净又省电。第二个就是避免这种骤冷骤热。另外呢，外面大汗淋漓直接冲进空调房的话，还是我们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待会儿，等吸吸汗然后再进去空调房。温度呢也别开太低，26到28度是最舒服的，温差太大的话容易头晕。定期开窗通风啊，2-3个小时开一次窗，换换新鲜的空气。还有就是别让冷风直接的吹身体，尤其是头脖子膝盖，老人的话呢直接吹头容易诱发中风。第七个就是制冷时这个风啊向上朝上，冷空气它是自然下沉的，凉得更快，所以我们制冷的时候它的这个风向你就朝上。老人也是要及时的开空调哈，很多老人就不觉得热，但是其实隐性中暑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所以就别硬扛了。

有就是现在天气热，大家出去玩，尤其是去露营啊，去爬山呢、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尤其是有些山呐、啊，你看着它好像很矮呀、啊，但你爬起来它可是真费劲呢、啊。我们来看呢，就在昨天登上热搜的一条消息，就是演员杨迪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啊爬梧桐山的经历。就咱们深圳的这个梧桐山啊，他说和自己的朋友，因为觉得梧桐山嘛是市区里的山，所以呢没有觉得特别

难，也没有特别的准备，没有想到爬到最后，朋友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了，只能被救护车拉走了。相关的词条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想必大家应该已经刷到过了啊。那杨迪说自己是从下午2点开始爬，直到晚上8:49才下山的。爬到后面，望着长长的步道，感觉自己已经快到极限了，甚至也想叫救护车了。他还提示各位网友，爬山需谨慎，一定要量力而为。那么下山之后，他去医院探望了被救援下山的朋友，朋友确诊为是强直性脊柱炎。杨迪分享的经历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网友就说了，说自己也见过哈，有人被救护车给拉走的。对此呢，梧桐山风景区也曾经发布提醒，登山远望舒缓身心，但是必须要注意事项啊，不可以掉以轻心。首先就是提前做好登山的路线规划，不要冒险走野路，不要进入缓冲和适度的过程，尽量放松全身的肌肉，这样在攀登的时候会轻松许多。第二个就是缓冲和适度的过程，尽量放松全身的肌肉，这样在攀登的时候会轻松许多。第二个就是准备好水和干粮，以及呢做好防晒防蚊的一个事先准备工作，尽量穿着浅色宽松和凉爽的衣服，并记得将个人的垃圾带下山，投放到分类的垃圾桶。第三个就是使用登山杖上山，下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去帮你节省体能，减轻膝盖关节和我们的这个髋关节的一个负担，还可以增加行走的稳定性，有效阻止跌倒。

也要注意，你像梧桐山，它从来没有开放什么夜爬的通道啊，开园的时间是早上的六点到晚上的19点，所以请不要听信所谓的资深驴友或者是黄牛带路啊，夜晚这个道路还有野路是比较危险的，一定要打消这样的一个念头，选择适合的路线。像梧桐山的话，它现在的路线很多哈，难度也不一样，所以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千万不要走那个野路野口，进入到这个未开放的一个区域。你像我，有了解到之前因为做这个登山的一些采访啊，有跟一些这个老师们前辈们有了解，说这个梧桐山，我当时想着梧桐山也不难吧，就不用出教程了吧。但现在梧桐山它有很多的路线可以上山，你跟以前还不一样。

像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就推荐北门路线，从那个梧桐山北门出发，因为它是沿盘山公路到那个好汉坡，最后登顶大梧桐。这条路线的话呢，你非常轻松，2到3个小时你就登顶了，适合绝大部分的这个人。还有就是那个登云道这条路呢，我不知道现在堵不堵，但是呢，网上说它是必堵之选。就是登云道，从这个梧桐山南地铁站 D 出口出来，经过这个仙桐路到达登云道入口。那么登云道全长是2810米，步行需要2.5到3个小时，沿仙湖山脊而上，全程是绿树成荫的，所以它可以说是凉爽舒适型的一条路线了。还有就是秀桐道，它是需要快速，但是需要谨慎的哈。它虽然快，但可能我们爬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它从这个深外高中地铁站出发，全长是2.6公里嘛，单程的话1.5到2个小时就可以登顶了，是最快的一个路线。但是需要注意，因为它部分的路段，非常的陡，而且有点滑，所以希望需要格外的小心。还有就是有一条路，新手的话不建议去，就是凌云道。凌云道它从梧桐山南地铁站出发，全程台阶非常陡峭，你登起来有点累，节假日的话还容易堵，因为大家可能都想这个迎难而上，就是

都想挑战呢。但是它部分的路段它的台阶又比较狭窄，而且上下都挺难的，所以不建议老人、小孩以及恐高的人去选择哈。就是我们有一些经验的朋友可以选择这条路去这个体验一下、还有就是尽量和朋友们一起登，避免单独登山。虽然可能就像杨迪说的，说这个以为是市区里的山可能没什么难度，但是呢你去爬的时候你就知道有没有难度了。我爬个我们这凤凰山我都累得我不行。这都以为说城市里的山就走台阶就好了，没啥难度，就给自己累的呀。但说实话啊，我当时我看到这么多的一些在梧桐山又下不来了又这那的一些案例，我当时我就在想啊，这么难吗？这跟我记忆当中的梧桐山不一样啊。我说说实话呀，梧桐山累吗？那不都是洒洒水呀，怎么会下不来呢？因为我的记忆里面，我当时是小时候跟家人去爬的，已经有个十几二十年了，就很久很久没有去爬过梧桐山了，就小时候去的。我记得当时很快就登顶了，而且我是用跑的，小时候皮呀 啊一边跑累了一身汗，然后那个妈妈给你擦擦汗，你就坐那边吃橘子，吃完了继续走。很快就登顶了，当时我还觉得不是很高啊，不是很难呢，怎么会有人会下不来呢？而且他那个盘山公路，我记得当时那个是很平稳的，他可能还没有那么条多条路啊，估计十多年没去爬这个梧桐山了，跟都变了吧。各位，你们以前爬山和现在去爬梧桐山，有发现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他们说那个现在那个登山路线不是变了吗？现在开发了很多条这个路线，像以前的话，大家首选是，我记得是北门吧，北门盘山土路那边，好像是啊，但我也记不太清了，咱这记忆力可以说是。就是它是那种简易的那种砂石公路上山的，大半路段它都是这种缓坡平路这种，只有临近山顶那一小段陡坡，就你全程你走公路，几乎没有密集的这种石阶，然后就是挺轻松的。像现在的话，现在这个陆陆续续的很多的台阶步道，什么凌云道啊，登云道啊，这些我都没去过啊，秀童道啊，还有什么什么道啊，反正很多条道，现在还有很多这些网红入门路线啊。很多新手说第一次爬的话，这个坡确实是会抖，直呼简直是快累嘎了。所以朋友们，咱们爬山还是量力而行吧，尤其是夏天呢，进山避暑很治愈，但是所有的快乐都需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别再觉得爬山有腿就行了。不盲目自信是爬山的首要的，就是要确认的一件事情。不侥幸逞强，不贸然冒险啊！赶紧转发给身边爱爬山的朋友，爱出游的朋友。怎么说，平安出行才是最美的风景线吗？你不管爬什么山都要做好充足的这个准备啊。

说到这个安全，除了爬山以外，我们还要说的一件事就是跟这个交通安全有关了。这条热搜大家昨天都刷到了吗？我昨天一下节目，我在刷的时候，我就哎，这有点意思啊，这说这个一车的明星，那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我登上了热搜。我昨天看了一下那个视频，我还寻思着，我说这后期老师很有安全意识啊，但前期怎么就没想到呢？一车的明星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那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声，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6月1号的消息，近期呢，网友发现某综艺节目里面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

0: 代，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 P 图，痕迹相当明显。据此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呢更容不得自欺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那么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啊，昨天一车的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这个话题词条登上热搜，引发了全网对这个某个综艺节目组的一个安全隐患的讨论。那么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这个安全带颜色浅淡，幅度呢僵硬，和这个椅背真实它的一个卡扣的衔接边缘是模糊的，与同车的规范佩戴安全带的某一些明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目前呢，节目组尚未做出回应。那么另外呢，根据媒体报道，律师表示，节目录制现场驾乘人员如果说没有佩戴安全带，本身就已经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了。通过后期 P 图伪造全员规范佩戴安全带的画面，是属于刻意隐瞒真实交通违法行为了。所以你看，前期有没有安全意识我不知道，但是后期确实挺有交通安全意识的。像今天6月2号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博再次发文说，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啊，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同时呢，人民日报微博发表评论指出，乘机动车不系安全带本身就已经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动用后期的技术伪造佩戴假象，则是误导大家对交通安全的认知。据了解呢，涉事节目主要是打这个全明星闯关奇幻冒险啊，诚然综艺创作为了节目效果可以添加冒险的元素，但是现实当中的公共安全是容不得任何的侥幸冒险的。节目组呢可以天马行空设置奇幻的桥段，可公共安全没有彩排的剧本，法律法规更不是能够靠后期软件随意涂抹的这个像素。此事呢应成为行业的一记警钟，综艺节目必须要严守安全底线，对粉丝有影响力的艺人呢更应以身作则，带头守法，把安全红线织进综艺制作的每一个环节，心怀对生命与法律的敬畏，行业发展方能行稳致远。啊，说得真好。也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在拍视频也好，还是平时我们开车也好，也一定要牢记这个交通安全，就千万不要看别人都没带呀，然后呢你也不带。尤其是像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说出去旅游，你出去玩儿，有的时候是这样，你看大家好像骑摩托车啊，拿这个骑摩托车来说，大家都没有带，他也没给我。是不是就是不用戴啊，他们这里就是没有这个交通规则啊，就是不用戴头盔啊。不是的，这个交通规则安全带和戴头盔全国统一，不管你到哪儿旅游它都是一样的啊，朋友们一定要牢记啊，我这个安全带啊，头盔记得戴好。毕竟怎么说呢，这也是咱们自己的人身安全嘛，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提到方向盘正中间的安全气囊，很多人都觉得它是车祸时的救命盾，却鲜有人知道这个能以300公里每小时速度弹出的保护装置，在没系安全带的情况下，反而可能变成造成二次伤害的隐形威胁。300公里每小时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高铁全速行驶的速度。安全气囊设计的初衷是配合安全带，将人牢牢固定在座椅上，再通过气囊的缓冲吸收撞击力。可要是没系安全带，车祸发生时，人会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往前冲。而此时高速弹出

0: 气囊会直接狠狠撞向毫无防护的身体，撞到胸口可能导致肋骨骨折、内脏挫伤，撞到头部更是可能造成颅脑损伤，原本该救命的装置反倒成了伤人元凶。更关键的是，这种伤害本可以完全避免，上车后花3秒钟系好安全带，就能让安全气囊发挥真正的保护作用。安全带先拉住身体，减缓前移速度，气囊再适时弹出，形成双重防护。别总抱有路程短速度慢不用系安全带的侥幸心理，安全从来没有例外情况，系好安全带才能让每一次出行都多一份安心。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0: 千万别觉得坐汽车后排就是安全堡垒，不系安全带的话，危险可能悄然而至。不少人总抱有后排摔不出去的侥幸，殊不知车辆急刹或碰撞时，身体会像被无形的手往前拽，没安全带束缚的话，很可能撞向前排座椅靠背，轻则磕得头破血流，重则甚至会从车窗甩出去，风险丝毫不比前排低。想想这些场景，自驾出游时后排乘客歪着身子打盹儿，司机突然避让横穿马路的行人猛踩刹车，没系安全带的人瞬间往前冲，额头狠狠撞在前方座椅头枕上，雨天路滑车辆追尾，后排没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扑到前排，不仅自己受伤，还可能撞到正在开车的司机，导致司机也吓一大跳，真的很容易发生意外。而且系安全带真不是麻烦事，双手捏着卡扣，先把腰带拉到胯部系紧，再将肩带绕过肩膀贴紧胸口，听到咔嗒一声就搞定了。松紧度以能伸进一根手指为宜，不管是短途代步还是长途自驾，哪怕只坐几分钟，后排安全带都得系好，别让嫌麻烦变成留遗憾，这根小小的带子关键时刻能护你周全。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美女，绿灯亮了，您要是找东西方便先到路边吗？后面的车都等着走呢。
3: 哎呀，急什么呀，我耳环好像掉包里了，刚才过斑马线的时候滑进去的，这儿光线好，路边树荫挡着根本看不清。再说了，斑马线本来就是给行人用的，我站会儿怎么了？
2: 我知道斑马线是行人区域，但现在是车辆通行时间啊，您看后面已经开始堵车了，刚才我看后视镜最少堵了三排车，大家都是赶时间上班的。您找耳环着急，我们上班也怕迟到，互相体谅一下好不好？
3: 上次我过马路有辆车就差点蹭到我，现在我站在斑马线这儿，至少能让司机注意到我。体谅？你们开车的怎么不体谅我们行人呢？
2: 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斑马线中间不是安全区，您看左右两边已经有车开始往旁边车道并线了，刚才还有辆车差点跟我蹭上，就是因为想绕开您。您要是想吐槽，到路边拍也一样，光线好还安全，也不耽误大家通行，您说对吗？
3: 我这耳环还没找到呢，万一丢了怎么办啊？
2: 耳环肯定很重要，您别急，这样您先把包合上拿到路边，我帮您留意一下刚才您站的地方，要是有耳环我帮您指出来，您到路边等着，我开车过去的时候慢点儿，不耽误您找，也不耽误后面的车，您看行吗？
3: 啊，行吧行吧，那你帮我看看。斑马线是行人安全过街的生命线，也是车辆与行人相互尊重的文明线。在斑马线上长时间逗留，看似是小事，却容易引发交通拥堵，甚至暗藏安全隐患。早高峰的每一分钟都承载着驾驶员赶工赶学的期待，随意占用通行空间，不仅会打乱他人的行程，更可能会因车辆绕行避让引发剐蹭事故。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牢记，斑马线不是自留地，也不是竞速场，而是需要我们共同守护的文明窗口。让我们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驾车起步开始，用相互理解代替争执，用遵守规则保障安全，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安心与顺畅。
4: 你好，怎么系安全带？
5: 没必要吧？
6: 不是我不想系啊，
5: 你看。宝就坏了，
7: 怀孕半个多月了，我怕勒着我宝宝。
4: 警察同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中午吃的太饱了，这安全带系不上。
8: 我肩周炎，我胳膊抬都抬不起来，我
4: 渴，实在是吃的太饱了。
9: 啊？忘了忘了忘了忘了。
10: 我们可是后排，后排你们也查啊？
11: 就是啊，你们管的也太宽了，后排要管呐。

0: 生命受伤害。
1: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FM 1043，快乐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我们伟才说这个，你听说了吗？本周六是2026年6月6号，恰逢呢又是星期六，这百年难得一遇的好日子啊！哎呀，你不去领证，那真是白瞎了呀！你说是吗？我倒也不必，就是每到一个好日子就催我去领证。不知道的以为你们是我妈派来的卧底呢。是这周六，是这个2026年6月6号啊，我看到了，就这个自媒体上面就已经有网友在讨论了呢，说突然发现周六好六啊，就已经有网友在发帖了，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啊，是妥妥的六六大顺啊，666。甚至为了迎接这个特别的日子，有网友已经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计划了。有朋友打算说这个发朋友圈好好纪念一下，有网友呢计划在早上6点6分准时打卡。我说哇，大家的生活好丰富多彩呀，我觉得大家对生活都好有仪式感呢，这种感觉真好。大家也定好闹钟吧，2026年6月6号6点6分起不起的来床啊。Nice and sweet candy rhythm in your feet。6点6分，你的 那个准时打卡啊，各位朋友们。还有人说准备在这一天领证、搬家、开启新生活。不少朋友当天说过生日啊，说这个希望今年就是顺顺利利，是一个好意头啊。还有网友呢说这天正好是周六，哎，不用上班，感慨呀，这日子简直是太完美了。甚至有网友就留意到说，6月6号正好是高考前夕。

0: 所以呢，有很多人在评论区为考生们送上这个祝福，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我这个闹闹姐姐祝各位这个同学们考生们六六大顺呢，星期六6月6号真的是一个好日子。更有网友调侃说，那2026年6月6号那到了2066年6月6号那不是更六啊。甭管了，反正接好运就好了，六六大顺，一切顺利就好了。这周六是这个我们谐音梗啊，六六大顺，六六六。昨天是儿童节，昨天大家都带家里的孩子去看电影了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暑期档的这个影片市场啊，热闹非凡。从6月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电影市场进入到了暑期档的时间。目前已经有多部的影片宣布定档了，涵盖多种题材类型，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满足不同的观众的观影需求。今年呢，这个阵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有好莱坞经典 IP 续作和国际知名这个名导的一个新作纷纷陆续登陆了中国内地市场，与国产大片同台竞技，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多元的观影选择。好，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哈，作为暑期档的开胃菜，那六一国际儿童节也是迎来了动画电影的一个集中上映，涵盖国风原创 IP 经典。你像5月29号就已经上映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而目前的票房已经说是突破了1亿元了。这个影片呢，它是凭借着热血励志的篮球主题和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再次俘获了大批的家庭观众。哇塞，喜羊羊和灰太狼，他们都出了多少年了？我要不是看这个信息，我都不知道这个动画片就是还在出呢。这不咱们就不就是看着喜羊羊灰太狼慢慢长大的吗？那你像5月30号上映的国产奇幻动画《钟馗》，打破了大众对钟馗凶悍威严的传统形象，也塑造了外冷内热、正义温柔的少年英雄的形象，讲述了凡人少女与钟馗并肩捉妖的一个冒险故事。那么昨天6月1号公映的这个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就是打这个情怀牌了啊，影片历15年的时间制作，也是通过一些经典的有代表性的中国动画片展示，以及对这些作品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的挖掘，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动画百年发展的历程，也引发了几代观众的集体情怀啊。此外呢，你像好莱坞动画《森林之声》是经典 IP， 包括像续作的这个《加菲猫家族》也陆续的上映了，满足全年龄阶段的观影需求。加菲猫家族，哇，这不说真的，这不记得自己以前就是有这么多的电影这个动画可以看啊。现在看的是什么呢？现在的电影，你说最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短视频啊，短视频上面很多那个 AI 生成的那些动画， AI 生成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小短片连续剧、哦、我看完之后我真的特别感慨啊。好了，过完六一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是高考了，哎，然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接下来可能就要进入到世界杯时期了。
1: Nice and sweet。
0: 哎，以前我记得大家就是那个去看世界杯看球赛，对吧？然后那些宵夜档都坐满了，啊，大家剥着小龙虾，哈着啤酒，看着球赛。为自己喜欢的球队那是助威呐喊，穿上自己喜欢球队的球衣，哇，那场面，对吧？今年的这个世界杯也马上要来了呀。下面时间跟各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最近呢，在国际足联召开一次线上媒体会上就说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会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

至界外这个球时启动五秒可视倒计时。如果说球门球未能在倒计时结束之前开出，哎，对方呢就会获得一个角球。哎，如果界外球未能按时掷出，那么对方呢将会获得界外球。那这个原则与此前已经实施的门将八秒规则类似，后者呢要求门将在扑球之后，他会尽快的将球释放。此外呢，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哈、必须在十秒之内离开场地，除非你出现什么伤病啊、什么安全啊等等这些特殊的情况，你可能走不了那么快。那如果说球员因为不满裁判，然后这个判罚而离开比赛场地，很可能也会被出示这个红牌。工作人员还强调，就刚才我们说的遮嘴的这个事情啊，将严查球员在对抗性情境之下遮嘴与对方交流的行为。如果你用手、手臂或者是球衣遮挡住嘴部，那么被这个裁判认定为是非友好交流，就不太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将会被红牌罚下。啊，他说了，说普通的交流当中遮住这个嘴巴，不会自动的受到处罚。但如果说带有对抗性质的，那就完全不同的情况了。不过强调呢，加快比赛节奏并不意味着比赛实际用时它一定会缩短。工作人员表示说，本届世界杯期间呢，每场比赛上下半场中段都将设置3分钟的补水暂停。世界杯马上要开始了，将会有39个比赛日啊！哇，我觉得，哎呦，39个比赛日会不会太短呢？会不会就是意犹未尽呢？

你想想，四年才一次，你咋说你不得比上个半年？你什么没有那么多球队？哎，说到点上了，每次你才给进48支球队，是吧？你也太少了呀。那给多少合适呢？94支啊。因为我算了一下啊，因为在这个国足现在排名不是第94吗？很久没有关注这个世界杯了，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现在还有没有在关注世界杯，有没有在关注这个足球，本届的世界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您更期待哪支球队，或者是觉得哪支球队可能会夺冠呢？

听这首歌就突然好怀念以前的世界杯呀、啊！是啊，那都是我们的青春呐、啊。Where One 这首歌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啊，还是挺期待一下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的。我发现以前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都还蛮好听的。就是至少你一听你都很熟悉，就是能勾起你对世界杯的一些回忆啊。好了，世界杯先搁一搁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六月份的新规啊。之前跟大家提到过，那现在已经是开始执行了。近年来网络餐饮业态是迅猛的发展，点个外卖已经成为了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日常餐饮消费方式之一了。那么根据数据显示，我国外卖市场的规模预计突破1.4万亿元，同比增长增速超过10%，占餐饮行业总收入的24%左右，成为了行业重要的增长极。那么商家规范经营，主动开展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布啊，才能够让消费者更加的安心点餐，让食品安全成为商家的新招牌。最近呢发布了一个新规，是在6月1号啊，就是昨天开始正式实施了。新规呢对入这个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平台提供者等等责任的这个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了，说计划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我们来看一看啊，新规执行之后点外卖的时候大家伙会看到哪些变化呢？首先就是点餐前了，核验商家资质的信息，那必须要有实体店，线上线下信息你还得一致。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幽灵外卖啊，之前我们说这个幽灵外卖，所以说这是第一，必须有实体店啊。另外呢，关注有无堂食的标签，明确来这个它的一个来源，也就是说不提供堂食服务必须显著的提醒它没有堂食这样的一个标准。第三就是明厨亮照了，让后厨成为透明的这种厨房，打开直播摄像头点餐前查看后厨的这个环境。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好了。那很多的餐饮店他们会把那个直播放在就是外面这个客人坐的区域啊，直播有没有人在他们这吃饭？哎，我觉得与其你这个直播，你还不如直接，就可能客人有些还不愿意，对吧？你还不如直播后厨呢，就看着干净，看着好吃，那咱不就又来了吗？所以这个明厨亮灶其实以前就有，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些他不开摄像头。亮个什么厨啊，是吧？有一些呢我不知道是真的卡顿了还是人为的卡顿了，他就是他在那一个画面上啊来回播放啊。希望这样的一条新规能够管理到店啊更透明一些，我们吃的也更安心也更放心一些。另外呢就是收餐之前要检查外卖的安全锁，

就是餐饮外卖这个封口要求开启之后必须无法复原。食品安全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复杂工程，除了商家和平台，还需要骑手、消费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和监督。那么消费者作为点餐主体，应该在实际消费当中咱们主动的发挥一下监督的作用。同时呢，外卖平台它也是能够通过多种形式邀请消费者和骑手共同的参与监督，助力实现线上线下的一个交叉验证。我们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好了，就是您一周点餐点外卖的次数大概是多少？你像我的话，我大概就是五天啊，有时候是七天，因为一周七天嘛，有时候甚至是一天它不止一次啊，啊懂得都懂啊。大家呢，您能算得过来吗？因为主要现在这个外卖它很丰富，它不仅仅是吃的，对吧？它有喝的啊，生活用品等等等等，有菜，有水果。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你们哪个时段最常点啥？你有没有算过你自己就是一周点外卖的这个次数是多少次？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外卖还是少点吃。因为今天看到一个报道，也是说深圳的一个女生，然后就是因为她经常熬夜，长期的熬夜呀，又加班啊，又点外卖呀，可能身体遭不住，然后呢就生病住院了是得的一个什么什么癌，类似就是说是癌症之王啊，癌症之类的然后挺吓人的。我就说这个生活咱们还是要从细节，从咱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去慢慢的改变。你像我一周七天点外卖，那确实招架不住咱不就慢慢就胖了吗？所以照顾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啦，朋友们。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啦，祝各位晚安。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今天深圳多云，局地有短时阵雨，气温27到33摄氏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或以上，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0%。预计3到5号多云，午后局地有热雷雨，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6摄氏度或以上。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日前，由保企深圳市前兴达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同济大学等单位共同实施的深圳市重点产业研发计划，深圳市承接汪伦蜂窝纸在我国大型客机上的应用研究的产业化应用研究正式启动。作为深圳航空新材料与大飞机配套领域的标志性科研项目，本次攻关直指大型客机核心结构轻量化关键材料瓶颈，聚焦航空级方轮蜂窝研制、高精度成型工艺、试航验证及产业化落地全链条关键技术，真正打通技术转化最后一公里，将有力推动国产方轮蜂窝材料实现从技术攻关到工程化、批量化应用的跨越，大幅提升国产大飞机关键材料自主可控水平，为深圳打造航空航天新材料创新高地注入强劲动能。6月1号儿童节当天，保安小朋友们收获了一份节日惊喜，全新打造的宝珠乐园在保安公园西门正式开门迎客。这是继保安公园东门醒狮乐园之后推出的又一儿童游乐新地标。宝珠乐园的建成是保安区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一项具体举措，希望这里可以成为孩子们放学后飞奔而至的秘密基地，也成为家长亲子欢聚的快乐加油站。日前，西安街道上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以爱为壤致敬火焰蓝亲子志愿者研学实践活动。课堂上，消防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讲解了火灾预防、火场逃生、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近日，杭城街道中屋社区党委、关工委、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举办儿童节活动，精心打造4大科技主题展区与3大传统趣味游戏区，孩子们手持集章卡穿梭各展区，在家长的陪伴下完成了一项项趣味挑战。最后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近日，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的一场跨境金融服务专场活动——前海金码头深港联创专区跨境通赴港上市企业专场路演举行，吸引了国新基金、香港宝城等20余家境内外头部机构齐聚，7家拟赴港上市的硬科技企业登台路演，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104.3 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104.3 共赴星辰，生抵心安。

End of my whole life. No one is loveles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放在手心就能够发光美丽，想放在脑海就能够翻云覆雨，从陌生到熟悉，爱你到恨你，爱让每个人都有秘密。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6: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5: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6: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5: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本周末将进行2026年高考，考生们将进入备考冲刺阶段，家长们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做足后勤保障，希望他们能以最佳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为家长支招，吃某些补剂或食物能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备战高考，真的有开挂饮食吗？
7: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8: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9: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10: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告诉中国之声，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11: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即使达到认为效果比较好，也是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10: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使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12: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它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10: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13: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夹子类的。 培养之内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0: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的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11: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很有可能你上午喝了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他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10: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在考前和考中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而在绝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饮食中，主也就是碳水化合物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选项。不过网络上也流行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向中国之声表示，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影响考试状态。
12: 因为我们的大脑功能的话还是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可能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第一个就是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的话，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那如果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点粗粮也不吃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这个要做到粗细搭配。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单糖的可以不吃，就比如说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这些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呀，这些可以不吃，因为它吸收比较快，对血糖波动大一些。然后呢，从血糖的角度就注意搭配和吃饭的顺序。那如果说搭配的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
10: 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饮食方案，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
14: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患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比如辣子、巧克力，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啦，这些就尽量的要控制，甚至就把它戒掉。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淡饮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再一个，吃饭吃六七成饱就可以，吃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一些复发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建议有肠易激综合症的这部分患儿，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其实这部分患儿的话也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他可能就会这样一直想，哎呀，我这个可能肚子疼就要发作了啊，我中间考试要上厕所怎么办，他就会更焦虑，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建议在备考前如果有需要，其实到我们的门诊来给这样的一些患儿，让我们的医生给他开具一个诊断证明，这个诊断证明拿到手里以后，他首先心里就有一个稳定器，假如说我在考试的过程中突然就紧张了，又想上厕所了，可以正常的去上卫生间，所以这样的话反而呢可能心里就会能够舒缓下来，反而有可能还在整个考试的过程中非常顺利。
1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于延波建议，规律饮食、清淡可口、不盲目尝鲜和猛补才是家长帮孩子保持备考最佳状态的法宝。于延波特别提醒，胃肠道和情绪紧密相关，将考生的体力、脑力和消化水平维持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中，缓解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是备考家庭的所有成员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15: 其实这样一个任务面前的话，其实很多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脑肠轴还是很明显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用平常的心态来去度过这关键的三五天。有的时候过度的关注除了学习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可能会给自己也可能给孩子本身啊，可能带来很多的一些负担。所以说我觉得轻装上阵，然后呢就当成平时的一次模拟考试，正常的饮食，然后跟家里人正常的这种交流，这些都很重要。
5: 继续关注，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的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又将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困境儿童？
16: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17: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16: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1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18: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说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16: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官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19: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16: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20: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16: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21: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16: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 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21: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5: 继续关注，杀猪盘是电信网络诈骗常用手段，近年来持续迭代。如何识别从天而降的命中注定情缘？高富帅、白富美情侣以公司资金链断裂、急需救急为由借钱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网恋不投资，投资别网恋？
1: 都市伦理剧《危险关系》中，严玲的闺蜜简蕾蕾雨夜将车停在江边，在车内离奇死亡。警方初步定性为自杀，但严玲却连说不可能，因为简蕾蕾马上要结婚了。
2: 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22: 蕾蕾不可能自杀，而且她都快结婚了，她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2: 严老师，你说。

0: 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1: 叫夏意，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2: 剧中严玲不相信闺蜜简蕾蕾会自杀，追查发现简蕾蕾口中温柔体贴的未婚夫夏意不见了，实为境外杀猪盘团伙深海的操盘手，如何识别网恋中的杀猪盘陷阱。
3: 剧中白领简蕾蕾性格单纯，重视感情，被境外杀猪盘诈骗团伙自称夏意的操盘手锁定，他刻意制造线下见面机会，对简蕾蕾嘘寒问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晨指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
4: 剧中的夏意正式锁定目标以后，以量身定制关怀的方式迅速攻破简蕾蕾的心理防线，豪车、高档餐厅、甜言蜜语、嘘寒问暖，他以恋爱为诱饵，而真实的目的是诱导简蕾蕾参与虚假数字货币投资。所以如果是恋爱没多久，对方就以各种理由借钱也好，邀请投资也好，就要提高警惕了。
5: 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
0: 发现她大概是从两个月前开始频繁地操作客户账户，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还加了3倍的杠杆。直到前不久，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蕾蕾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3: 剧中简蕾蕾听信夏意的诱导，投资所谓的共享币，小额盈利后不断追加，甚至挪用客户资金，当他无力投入时，又被要挟非法借贷，最终欠下巨债选择自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说，
6: 以虚假的身份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取得对方的信任，再虚构一个投资平台，使被害人陷入可以赚钱的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进而处分财产，在被害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层层设限，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
3: 普通诈骗罪的立案门槛一般为5000元，但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案标准更低，3000元即可入罪，体现了我国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导向。陈晨说，
4: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的诈骗公司财务如果在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3万元以上呢，就属于数额巨大，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3: 剧中简蕾蕾既是挪用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又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她自杀身亡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刘月庆说，
6: 根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这个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如果抓获了杀猪盘的这个操盘手归案了，简蕾蕾死亡的后果会使诈骗分子的量刑显著的加重，上升一个量刑幅度，直至无期徒刑。
0: 简蕾蕾所有通话记录的机主就没有一个叫夏意的。我们在简蕾蕾车后备箱里面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粗略估计价值近100万，箱子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指纹。
7: 你们真的了解简蕾蕾吗？
3: 剧中简蕾蕾死亡后，她口中的华侨富商未婚夫夏意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杀猪盘诈骗最后一步就是卷款跑路消失。陈晨提示，
4: 要特别记住，网恋不投资，投资不网恋，网上认识的人只要聊赚钱、内幕、高收益，立刻拉黑，情感加金钱绑定必定是骗局，不见面不视频不核实，一分钱不转。 AI 换脸可以伪造画面，坚持真人见面，实时视频，多方核实，拒绝任何不方便的借口。
3: 有人说，我不恋爱只投资，法官提示，那更要防范。
6: 私户转账呀、虚拟币交易、线下交现金，这些全都是骗局，不要随意的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
3: 如果已遭遇诈骗，如何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陈晨提示，
4: 要第一时间停止所有的转账、充值、缴纳解冻金等操作，拨打96110反诈专线申请止付，申请冻结涉案账户，同时妥善的保存。

0: 所有的沟通记录、转账凭证、虚假平台投资的截图，要尽快报警，配合警方调查，尽力挽回损失。
1: 本期法眼提示：如今，电信网络诈骗从传统婚恋交友向未成年人、留学生等特定群体渗透，并与恋爱、游戏、虚拟绑架、刷单等骗局融合。公众需要持续保持警惕，任何借钱、转账、投资都要慎重。
2: 继续关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近日引发，规划中提出的不少重点任务都涉及房地产，如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发展，参与城市更新等等。业内认为，将这些内容纳入城市更新的顶层设计，将进一步强化城市更新与房地产的紧密关联，两者深度融合，互为支撑，城市更新成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抓手，房地产也成为激活存量资产潜力的重要着力点。具体而言，规划提出了哪些细节，又将如何影响房地产发展方向？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六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而不管是到2030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还是重点任务的第一项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都能够看出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带动城市发展动能转换，让发展后劲儿更足的重要内涵。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更新规划也为房地产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3: 这里面呢，既有存量物业盘活利用，还有老旧街区、厂区、低效产业园区、低效楼宇等转型升级发展新产业，也有房地产新模式和住房保障。结合两部门日前印发的38号文，我认为从本质上来看，都还是尊重和隐含了房地产业或者说建筑业行业在城市更新的带动下依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需要以新的模式、存量带动的模式、以实体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供给能够有效匹配需求和更高品质生活的要求，促进投资与人的模式等方式呈现出来。规划提到的这些新动能培育的方向，也是存量时代房地产业重要的发展方向。
1: 李宇佳提到的38号文是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在官方解读时指出，新增建设用地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要重点用好存量资源，优先布局区位优越、配套完善的区域，促进企业拿好地、建好房。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也认为，包含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在内，近期国家频频传递出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的重点任务。在此背景下，房地产发展逻辑不再是简单的拿地、开发、销售，而是进一步转向激活城市存量空间价值。
4: 预计保障用住房供给将与盘活存量商品房更紧密的结合，更多城市呢将收购存量商品房、收购二手房，或者是通过改建闲置商办用房用于保障性住房。配套的政策呢也有望进一步完善，比如说简化审批流程、优化设备支持等等。比如今年以来呢，上海收购二手房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截至5月21日呢，徐汇、浦东、静安3区已累计收购523套房源。二季度以来呢，试点收购范围也逐步扩大到全部的中心城区。近期呢，像广州也试点推进收购二手房，其他城市呢也有望跟进，这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啊。对于企业来说，预计未来项目来源或将更多的转向城市更新、旧改、低效用地再开发等等这些领域，房地产开发企业呢转型存量资产运营的特征也将进一步的强化。
1: 如陈文静所说，规划明确提出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发展，参与城市更新。而在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重点任务中也指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李宇佳认为，这反映出房地产以品质为抓手的发展方向，而品质提升的关键就是发展房地产新质生产力。
3: 规划中提到的几个工程和行动，比如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好房子建设改造工程、智能建造创新发展工程、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等，我认为都非常值得房地产企业关注。比如这些都兼顾增 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传达的信息就是，不管是新建还是存量盘活，都需要关注建筑全链条本身的品质，要在技术、部品、部件、产业集群上落实新质生产力。
1: 不仅如此，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也是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规划提出了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等方面多项量化指标。陈文静表示，这些指标不但将给房地产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也将为稳定房地产市场产生积极作用。
4: 对于房地产来说，在危旧房拆除改造过程中，如果说能够结合房票或者是货币化安置等方式，还是有望推动更多的住房需求进入到市场，为稳定房地产市场带来支撑。另外呢，根据中指监测，去年底以来在住房以旧换新的模式中，像山东就提出了拆旧换新的模式，通过整栋整片收购的方式实现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湖南呢也明确推动拆旧换新，鼓励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近期呢，上海徐汇区结合两旧一村的改造，实现了较好的二手房的收购效果，促进换房需求释放。未来呢，预计住房的以旧换新将进一步与城市更新结合，也将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 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与城市更新密切相关。陈文静表示，在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期待能够通过城市更新使我国房地产实现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让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4: 整体来看呢，规划将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好房子建设、存量盘活等核心议题纳入到城市更新的系统性的框架，进一步强化了城市更新与房地产的紧密关联，两者呢深度融合，互为支撑。城市更新呢已经成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抓手，而房地产也成为激活存量资产潜力的重要的着力点。城市更新通过改善居住环境、完善配套服务等等，来提高居民的居住品质和房屋价值，并通过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等释放住房需求，改善市场预期，将助力房地产从增量开发向存量运营加品质服务高质量转型。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人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人气满满的旅程吧。
6: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7: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8: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9: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6: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闹，你能不能走快点啊？前面那家新开的奶茶店，我闺蜜早上刚去过，说他们家葡萄冰沙里的果肉多到能当饭吃，你再磨蹭下去，说不定连最后一杯都没了。
3: 大姐，你慢点儿，你看这街上电动车跟窜天猴似的，行人又多，万一你撞着别人或者别人撞着你，咱俩今天都别想喝奶茶了，直接去医院挂号吧。
2: 哎呀，我看着路呢，你就是典型的安全焦虑症，我们年轻人反应多快呀，稍微注意点就没事了。你看前面那个路口信号灯都开始闪绿灯提示了，我们赶快走，说不定能赶上个靠窗的位置，边喝冰沙边看街景。
3: 等等，你别着急迈脚，你往左边看，那辆黑色的轿车车速快得很，而且一点减速的迹象都没有，虽然说现在是行人绿灯，但咱们再等等，等它开过去再走，安全第一。
2: 哎呀，没事儿的，斑马线本来就是行人的特权道，他敢不让行吗？你看旁边那辆白色的 SUV 都已经停下来等我们了，就那辆黑车估计是司机没注意看绿灯，等他看到我们在过马路肯定会刹车的。哎，我先往前挪两步给他提个醒。
3: 小心！
2: 我的天啊，他怎么真的不减速啊？
4: 走路不长眼睛，没看到车过来了吗？不会等车？
2: 他还有理了？他凭什么说我呀？我明明走的是斑马线还是绿灯，他刚才不仅没减速还开得那么快，这就是违规。我要是反应慢一点现在都躺在地上了，他居然还反过来指责我。
3: 所以说啊，不管是行人还是司机，都得把交通规则刻进脑子里，咱们行人过马路就算是绿灯也得左右多看几眼，确认没有危险了再走，不能掉以轻心。那些司机更得记住，斑马线是行人的生命线，不是他们随便飙车的地方。
2: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生命的敬畏，车轮下的每一份等待都是对规则的践行。交通文明不仅是城市文明的重要底色，更是守护每一位出行者平安的坚固防线。愿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将礼让二字融入出行的每一步每一公里，让斑马线真正成为安全线、文明线，让车让人、人守规的良好风尚蔚然成风，共同构建安全、有序、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平安与温暖。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扫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举办了。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节目的开始依然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呢是2026年6月3日周三，今天是农历4月18。深圳今天27到33度，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0%。今天一直到5日，也就是周五，多云见晴，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局地有短时雷阵雨。那今天刚刚也有分享到，最高温度33度，但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是35度或以上。周六一直到下周呢，天气是不够稳定的啊，雷雨会增多，局部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风险增大，高温天气会逐步缓解。还是要提醒大家，前期重点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防范局地雷雨天气的影响，后期雷雨增多，做好防范工作哦。
0: 那今天是周三哈，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个什么话题呢？
1: 今天想问问各位，就是你心里有没有一个困扰你很久，但是你迟迟无法释怀的疑惑或者是疑问，就是那一段很难熬的时光，你是怎么跟你的困惑和解的？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
0: 这个话题很适合我有故事你有酒哈。
1: 大早上的咱就不要酒了，
0: 就不要酒了哈。聊一聊困惑你自己很久迟迟没有办法释怀的疑惑哈。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纠结付出的真心为什么得不到同等的回应，迷茫努力许久但是始终却看不到结果，然后呢到底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呢？你可能会无数次这样问自己。还有就是困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渐行渐远，昔日的挚友最终沦为陌生人，反复的质问自己到底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当下的生活究竟值不值得。常常你可能也会深陷自我怀疑哈，分不清自己的敏感内耗是性格缺陷还是所有人的成长的必经之路呢？
1: 其实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那些问题本身，应该是更多人在遇到问题之后你执着于一个什么样的答案。所以就我们今天问到各位，就是这个困惑可能困扰你很久，
0: 对，
1: 它不是说持续性的，它是那种间歇性的，可能你一想到它，哎呦，开始变得很焦虑，很
0: 又很烦啊。
1: 对，但后来慢慢长大之后发现，其实好像很多困扰我们很久的那些疑惑，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其实解开疑惑的终极方式不是刨根问底，是学会释怀跟成长。这也是最近我跟小西我们会在下了节目之后会讨论的关于风大收伞和课题分离的这样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很专业的词汇，然后把我们最近的所学所感分享出来
0: 套进去哈。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问了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一段就是相对来说很迷茫，或者说有一个困扰你很久的问题，最后你怎么解决了它？
0: 怎么解决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
1: 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车友说，我一起合租的朋友有一段时间发现手机摄像头附近总是变得焦黄，镜头也变得非常模糊，怀疑过是不是他镜头烧了，也换过无数个手机壳啊，就是没过几天就变得焦黄，吓得他就准备换手机了。最后啊，才发现什么原因呢？他喜欢手夹着烟玩手机，摄像头是被烟熏黄的。
0: 还有这种情况，
1: 好乌龙的一件事情。

0: 就是、
1: 哦、就他的舍友困扰哦，
0: 他的室友
1: 发现了一个室友被困扰的一个问题，
0: 被困扰很久问题，然后换手机壳换了很多个都没有解决，
1: 还有这种事儿哈，
0: 就发现他全夹着烟玩手机，然后那个烟
1: 熏坏了镜头，
0: 把镜头熏坏
1: 了，我还以为是他舍友误会了他，然后又有一系列的故事哈、
0: 不在线啊，你是
1: 脑海里已经脑补了一出大戏了啊，结果就是那个烟惹的祸啊、哦、
0: 我们来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啊。
1: 嗯。
0: 李团他说，最近油价不是很稳定，
1: 油价
0: 所以有时候好是在纠结、
1: 哦、
0: 要不要换个电车。
1: 哦。
0: 电车是混动的好还是纯电的好？就越看越头疼，然后再看看自己的马自达，算了，还是先开着吧。
1: 先开着吧。就自己也会因为油价的问题陷入这种焦虑，我们可能经常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些情况，而陷入。焦虑，然后最后可能就像刚刚所说，算了吧，还是先开我的马自达，然后最终又回到现实当中跟自己去和解、
0: 哎、
1: 这个好像是人之常情哈，像这种例子会有很多，
0: 就是我可能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1: 对，
0: 纠结来纠结去，
1: 他也没有解决，
0: 对，没有解决，哎，算了，那就先维持现状吧，
1: 先这样吧，对，
0: 对，
1: 这也是我经常安慰我自己的，好像想到以后的一些事情，你可能会有点担心、恐惧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人就是会容易有恐惧的情绪，一旦你产生了恐惧，就那种内心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可能又回到现实，算了，先这样吧，走一步是一步啊，不，那句话怎么说的？不要考虑几公里以外跟几小时以外的事儿啊，那两个数字忘了哈，
0: 8公里和两小时以后，
1: 5公里和两小时，
0: 我看的是8和2，
1: 对，反正就不要去思考离你有点距离跟还有点时间的事情，对，你现在去焦虑也是没有办法的，对吧，也可能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一个问题，到了那个点儿自然就可以解决了，可能油价过几天就降了呢，是不是？你发现你的马自达真香哈、
0: 来看到下面这位车友，哇塞，发得很长
1: 啊、
0: 他说，你们记不记得以前学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时候一定都是5个5个倍，你还记得吗？
1: 作为一个理科生我还真的忘了，
0: 你一个理科，我文科记不得就算了，你理科生也记不得了。
1: 理科生啊，
0: 他说大部分人都是5个5个倍的吧？
1: 啊、
0: 他说，但是我不一样，我是7个7个倍的。我一直很不理解为什么要5个5个的倍。他说7个字不是更顺口吗？他觉得7个7个倍更押韵。什么青海离波崩碳氮，就是最后一个是那个第四声。
1: 第四声，
0: 对，他基本上。背到就是7个7个的背的时候，再加上他高中学过一些化学知识，可以把大半的化学元素周期表都可以默写出来。
1: 哇，厉害！
0: 他说，但是我一旦5个字5个字的背，会直接打乱我的节奏，背到一半他就不会了。
1: 对
0: 啊，什么钠镁铝硅磷啊，类似这样，
1: 对对对，真的是5个5个背的，
0: 5个5倍，大部分人都是5个5个背，对不对？
1: 对，
0: 他是7个7个背的。他背到心那个地方他已经不行了，他说我就是背不下去，我觉得押韵不了、背的人很难受，他说我不管别人，我就是7个字7个字的背，他说我可以全部默写出来，他说但凡集体背诵课文，只要有个学生加速，大家语速就会集体变快，然后我就故意调高一个语速啊，他说当我背到归的时候，大家的节奏就乱了，然后整体就
1: 各背各的了，
0: 对，各背各的，然后老师就说你看你们背的都是啥，几年的化学元素周期表还背不下来。有网友说，其实心理学上有个方法叫做5+(2)5+(2)，对，
1: 5-2，
0: 5+(2)就是学习规律，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但这个朋友就是5个字5个字，他说他背不了，他是觉得7个字7个字是不是有平仄，所以背起来对于他来说更顺口。
1: 哦，就这个问题是吗？
0: 哎，你理科生，你们当时背这个会不会很困扰？
1: 还好哎，我好像没有怎么背这个表，所以我真的，我跟你讲，我当时我是没有办法了。我化学很不好，我化学真的很不好，然后我好像是高三的时候，当时已经拿到那个我大学的播音主持的那个 就拿到那个词儿叫什么？
0: 校考，
1: 对，校招已经进了，就已经拿到他们那个录取通知书之后，我应该是从二月份到六月份这四个月的时间猛发力补我的物理跟化学，然后我才哇，那真的有用哎。然后老师也很给力，当时真的好感谢我的班主任，就是化学老师。
0: 哦，班主任是化学老师，
1: 他就是化学老师。当时我让他给我开小灶，他说你每天这样，你每周日的时候，我们周日就要去学校嘛，他说你每周日提前一个小时来。

0: 我给你补一下基础知识，他也很知道我的情况，补基础你就够了，你就拿60分就可以了。我说好。然后就每周应该坚持了好几个月，他就真的给我补基础知识，补了几个月。然后高考的时候，理综分也不高哈，180分就刚及格。其实现在想满分300分也不高，但对于我来说我够了，我语数英加起来400多，然后快500分，就正好进了，还超分了哈，进了我的那个学校。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师教的一些方法确实很重要。
1: 现在还跟高中的班主任有联系吗？
0: 没有联系了，好久没有回去了。老师，对不起，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但确实像刚刚这位听友，他是属于比较会自己思考跟总结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很多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可能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少了一个自己去咀嚼、去思考的一个过程哈。
1: 就是我觉得学习找到自己最适合方法。那你会觉得会事半功倍，
0: 对，
1: 就是你的收获会很快。来刷新一下
0: 马矿君，
1: 他说不是啊，大部分人都是7个7个倍的吧，他说我就是7个7个倍的，不好意思。
0: 好像我因为他刚刚一读那五个的时候，什么侵害得的时候，就是5个5个的倍，每个人的习惯可能不一样哈。但矿君也是7个7个倍哈。
1: 我不行，我文科生，我对这个真的是一概不同。
0: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位车友留言随缘兄哈，他说他最近的困扰是什么？相亲对象要我婚后每个月上交工资，留自己要用的钱，其他全部上交。他说关键是跟他说要做好账目，就是开销的账目，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就我愿意把钱给你，你要给我记好账，对吧？但是他不愿意啊。他说钱存固定的共同账户他也不愿意，这就有点让人不舒服了。我把钱给你，你不记好账啊。
1: 哎，这个相亲已经就是谈到那么深的问题了。
0: 对啊，相亲已经聊工资这种那么敏感的话题了哈。
1: 是是，有相亲其实就相当于把大家条件放到
0: 明面上
1: 来谈条件了，已经。
0: 对对，
1: 就来谈是否合适了。
0: 对
1: 对，看大家的这个。
0: 我觉得随缘你可以这样子，我感觉哈，不知道这个主意正不正，就是你可以每个月给他一笔钱固定的存储，但是不能把你所有的钱都给他。
1: 你还给人支上招
0: 了。我觉得每一个人他赚钱都很不容易耶，那他总要有支配自己的钱的能力，是不是？好了，这个你的困扰你们自己去解决吧啊。老朱说呢，
1: 懂很多道理，懂得很多的
0: 道理，
1: 人生道理，但是依旧没有过好一生。虽然生活也不是那么难，但是及时告诉自己要快乐，可是仍然性格很难改。
0: 性格难改哈，对，老朱有说到，
1: 难改就不改了嘛。
0: 对呀、啊，小时候他们就说我性格不好，那我不还是活到了30多岁？但是你也会发现，确实。就是他说到这个性格的问题哈，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看过一本短篇小说，就是当时也是在网上刷，然后买的书叫做《光与影》，大概我就不赘述里面的内容了哈，反正大概呢就是可能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参照物，就比如说你们是一个时期同一个大学出来的宿舍的舍友，但是5年之后、10年之后，你们遇到的机会、你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不同的人生。又比如说你第一家公司认识的同事，你们本身你们的专业啊、你们的能力是差不多的，但可能过了几年也是因为各自的选择，哎，你们的薪资水平或者说过现在的生活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
1: 的。
0: 我记得我当时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会很容易有那种参照，然后有那种内心的不甘，就觉得哦，他凭什么，他只是因为比我多了一个机会，所以他现在可能过得还我觉得过得还可以哈，可能工作还可以，然后呢工资比我高，然后人生发展还可以，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的内心的不甘，会有一种参照，但是我现在若干年后哈，我再回过头去看我身边所谓的那一些参照物，我感觉可能性格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1: 怎么说？
0: 就如果说当时那个机会给我，我未必可以做成他今天的成就，
1: 你未必能把握得住，
0: 我把握不住，对，然后呢可能给我一个机会，以我的那么刚烈那么直接的性格，我未必可以处理得很好，那可能就是一次一次的人际关系也好，跟领导的相处，当你面对机会的时候，你的一些抉择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你现在的一个情况嘛。所以以前会有，回到刚刚所说的开头，会有那种
1: 以前会想凭什么
0: 是他，哇，
1: 现在在想也确实应该是他的。
0: 啊，我也确实是有点问题哈，所以我觉得这就。

0: 定忘不了一个人。
1: 即便是已经离开了西安，但是我还是忘不了，这个疑惑到现在都没有解开啊。
0: 31年哈，比我命还长啊。
1: 你不要这样，你人生还有大好时光，
0: 还有很多哈，或者比我目前的人生哈，
1: 好扎心啊，老铁。就感情上面这种东西忘不了就不用忘嘛，
0: 哇，
1: 可能在你心里确实有一个位置是留给
0: 他的，
1: 不要刻意去说我要
0: 忘了他，
1: 忘了他。
0: 对，
1: 其实当你忙碌起来，或者说你满足于现在你拥有的生活的时候，你确实可能那个角落就不会被你唤醒。
0: 你越想，
1: 就那个属于他的那部分就不会被唤醒。
0: 对，
1: 虽然那个位置你是有留给他，但是你不唤醒他，其实你现在生活也会过得很好。
0: 对啊，你越是想要刻意的去忘掉一些东西，他可能越会在潜移默化当中给你造成一些影响哈。
1: 所以就是对啊，看开一点咯。
0: 对啊，随缘。他说呢，有什么不能聊的哈，工资也可以聊，已经认识2个月了，他要的是安全感，然后要我上缴工资。你应该告诉他，你如果要安全感，你要自己去挣钱，因为如果说我把我的工资都上交给你，有一天我不给你上交工资的，那你的安全感全部取决于我呀，是不是？
1: 就是你不能把安全感
0: 建立在他人身上。是，
1: 这个课题是他
0: 你们的课题，
1: 这个课题是他相亲对象的课题，不是他的。
0: 对对，
1: 所以跟他说也不好使，
0: 他去说也没用哈，人家说你就是不想给我上交工资，你还那么多借口跟理由啊。
1: 他还没有 get 到这一点。
0: 对，
1: 来看下面这位小燕，他说我有一个困扰了很久很久问题，今天在这个1043的直播平台上想让大家给我答疑解惑一下。
0: 来来来，
1: 他说我驾照上的驾龄其实已经有10几年了，但我实际的驾龄只有2年多，侧方停车一直是我的难关。他说要停车就要找一个非常大的停车位，而且我要停好久才能停进去。
0: 停进去哦。
1: 慢慢的我也和自己和解了，就是慢慢停，不着急。如果实在是停不进去，我就不停侧方停车那个位置，
0: 就多绕几圈啊，找到一个能那种直接塞进去的车位。
1: 太可爱了。
0: 我还想说他跟我俩一样哈，驾龄时间，
1: 对，驾龄其实很久，实际驾龄真的是非常有限。
0: 对，
1: 那有这个像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司机朋友们，可以给这位女士提供一点侧方停车的诀窍吗？
0: 对，侧方停车其实是会挺难的。我每次看到这种车位，我虽然也不会开车，但我也会焦虑。
1: 但我很多很多男性司机，还有就是像我们身边朋友，他们我也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他说就是感觉啊，
0: 对对对，
1: 开多了之后你的那个手
0: 感，
1: 还有就是你的眼睛对于就是你视觉上对于那个车位，比如说那开什么位置，
0: 距离的判断，
1: 要开始往后倒，就那种，
0: 对，
1: 就开久了熟能生巧。
0: 而且现在的新能源车，它的雷达都很灵敏哈，然后很多人可能凑近的时候就会叫嘛。
1: 你说到点了，那我们就直接买一个可以自动泊车的电车。
0: 但是它很多这样的，它自动泊车它应该是有一个条件限制的，我不太确定侧方位停车能不能自动泊车，但是像
1: 可以的，
0: 比如说像那种直接叫溜进去的这种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对，
0: 所以也得结合实际的情况哈。然后有车友说侧方位停车，刚跟你说了一样哈，买一个。
1: 他跟我说的一样，他说侧方位停车买一辆带自动泊车功能的，基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然后你就彻底，你就可能这辈子这个技能
1: 学不会，
0: 对，都是你心里的一个犯怵哈。就是万一有一天你又开了其他的没有这种自动泊车的功能的车的时候，你就会想啊，不要停车，不要停车，该怎么办？怎么办？
1: 搞不定，特别是那回老家或者是要开一些可能你不是很熟悉的油车的话，就会搞不定了。
0: 都说上科技。张日成，
1: 那侧方位停车不好停的话，就上科技嘛，360度的
0: 全
1: 景
0: 影
1: 像。一样也说随缘，才2个月而已，这交往的还不是很深入，
0: 还得再深入聊一聊哈。也说侧方位停车用360哈，你值得拥有360度，确实
1: 360。
0: 我觉得有了这种科技之后，解决了很多人开车的一些盲点跟他的一些就是心态吧。因为以前开车很多人他会很担心碰到什么，就开得小心翼翼。现在呢，只要有东西一靠近，然后雷达什么就会叫嘛。
1: 其实我还蛮认同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本来就科技影响生活嘛。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那我们现在明明是可以用很智能、很科技、很现代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我为什么不用利用它？
0: 对，
1: 不要太过于纠结，不会停就不会停嘛，我也
0: 不会停，
1: 不会，
0: 你就停下来，到时候吆喝几声，有没有人
1: 帮我停个车，
0: 帮我停一下。然后之前就是我有的时候经常开车遇到。

0: 那种路很窄，然后呢司机又会一直催你的情况哈、
1: 嗯、
0: 我就坐在副驾驶，我说这种情况如果是我哈、
1: 嗯、
0: 我如果开车，我说我可能会直接下车，来来来来，你过来，你帮我把车开走我是真的是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开哈，就是很挤的那种情况下，又有车、
1: 嗯、
0: 然后又有行人、
1: 嗯、
0: 你真的会很慌张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哈，今天的问题我们的互动是一起聊一聊
1: 困扰你一个很久的问题，你最后是怎么解决它的。
0: 对，
1: 嗯，
0: 我们来再次刷新，然后看一下刚刚欧阳有说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跟我的好朋友也有聊过，他说呢这些年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
1: 嗯，
0: 我发现自己变得没有物欲了，
1: 嗯，
0: 就是对于他来说呢，没有物欲就没有目标，就没有动力，物欲。
1: 你是阶段性的还是
0: 长期
1: 的？
0: 对，这个问题我当时跟我的闺蜜有聊过，她当时也是跟我说她觉得她自己没有物欲，就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然后那段时间她也确实是会有一点就是焦虑的，
1: 是不是很低落，对不对？
0: 对，就是真的很低落，
1: 其实没欲望就是低落疲惫
0: 对
1: 导致的，可能你调整一下。那还有一种就是天生物那个
0: 天生
1: 物
0: 欲
1: 的，
0: 嗯，
1: 就是只要你身心健康，我觉得不用刻意去改这件事情。
0: 对
1: 对，因为大多数人内心富足需求已经被满足，就比如说我吃住够用，情绪稳定，我不需要靠其他任何物质买东西来填补空虚、
0: 哦、
1: 那我们就顺其自然把钱存好，投资爱好，旅行，养老就可以。
0: 对，我觉得把钱存好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当你以后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不是你没有物欲，是你的物欲越来越大了，有没有可能？
1: 我其实我很羡慕低物欲的朋友哎，
0: 嗯，
1: 我觉得低物欲其实就是怎么说呢，
0: 能攒到好多钱，
1: 在我看来是优点。我真的觉得低物欲是
0: 优点，
1: 就是吃得饱穿得暖，然后心情又很舒畅。
0: 对，
1: 那这一点就你保持就好了。那最当然了，它可能会有一个就是临界值，就是啊对生活很麻木啊，然后兴致全无，那你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生活节奏。但我觉得欧阳你应该不会是这样
0: 的，你都是一个能穿着高跟鞋跑起来的人
1: 对，你都能穿高跟鞋跑步的人，
0: 你多买几身漂亮衣服看看漂亮的自己哈，可能那个物欲就回来了哈，心情就好了。
1: 对，但有些人说如果你想改善的话，你可以从低物就是那种小成本的那种小开销开始唤醒你的感官。我们不需要买贵的，你可以换一杯没有喝过的饮品，比如说最近茶颜悦色开的宝安了，
0: 哎呀
1: 尝一下
0: 好想尝啊、
1: 或者说是回家路上给自己买一束小花、
0: 哎、
1: 或者是买一个那种很便宜的小配饰，但是你很喜欢，比如我最近很喜欢那种大头花，我最近就入手了好几个、
0: 嗯、
1: 就是这种其实会让自己身心很满足，
0: 小物件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它本身成本不高，但可以给你带来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对，
0: 好，那各位车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
2: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3: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4: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3: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5: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6: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3: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欢迎乘。